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早上呢，在朋友圈当中看到有的朋友留言，我觉得还非常的好，他说要把烦恼留在昨天，带上好心情，跟着我们即将听到的这一首旋律奔赴今日的时光就好了。

马上听到的是周杰伦的这首非常经典的《稻香》，他会用稻田啊、萤火虫，还有稻草人等等这样的画面，唤起我们童年的乡愁，也借着这首歌带大家回到无忧无虑的纯真时光。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行，陪大家共度欢乐时光。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一系列超值优惠。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每张268元，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购票可以享受168元的超值特惠，立省100元。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周一到周五购买仅需39.9元，周六周日购买可以享受9.9元的超值特惠。亲子家庭游玩必备，有游玩计划的听友赶上赶紧去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或同城平台去抢购。

0: 会奋不顾身。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今天就是你们的假期了，我觉得不管是在家窝着或者是出门转一转，这样的好天气都是任凭自己来享受这种松弛状态的。来听陶喆的《天天》。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热爱唱歌的你，是否期盼着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一同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现在呢，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招募的团员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那么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啊，主打是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是公益免费的零学费，团队呢也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我们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的参与我们的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了。我们的招募年龄是在20到45周岁，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中的小期待。热爱唱歌的你们，欢迎加入到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0: 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希望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些经典旋律可以给你满满的力量，迎接这个美好的周末时光。

漫步人生路，作为跨时代的粤语经典，到现在真的是保持着极强的生命力，发行40多年来被无数歌手改编翻唱。在上世纪80年代，它也真的是为正在打拼的人提供了太多温暖的精神支撑。

马上听到的是辛晓琪的《走过》，这首歌发行在1994年，它完成了从失恋伤痛到与过往和解的完整的情绪闭环。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啊，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第一个优势，咱们有广电顶级专业场地来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下排练，效果是翻倍的。第二个优势，有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来授课，有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们的语言基本功。第三个优势，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们的综评来添彩。第四个优势，全媒体抽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 8799-6111 8799-6000 8799-611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3: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3: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4: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4: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4: 街路无言，
3: 初心滚烫，
4: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家是什么？
9: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8: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9: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一种极致的浪漫是什么呢？哪怕最终只能隔着距离用一生去眺望对方，那段短暂的相遇也早已成为生命当中最滚烫的印记。来听杨培安《最短的爱情》。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理，在这个周末的上午和你一起来聆听经典。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啊，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第一个优势，由广电顶级专业场地来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下排练，效果是翻倍的。第二个优势，有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来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们的语言基本功。第三个优势，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们的综评来添彩。第四个优势，有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8799-6111、8799-6000、8799-6111。

来听蔡淳佳的《玻璃》这首歌呢，也是他第一次参与创作的歌曲，用遥远的、爱着的、像易碎的玻璃这样的比喻，把隔着距离的爱情那种透明、纯净却又一碰就碎的脆弱感写得入木三分了。

0: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来听张信哲的《残念》这首歌，它营造出了一种沉浸式的戏剧的氛围感，会让我们仿佛跟着他的歌声一步步坠入到失恋之后那个麻木又痛苦的情绪深渊。
1: 很可惜，等待无法成。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热爱唱歌的你，是否期盼着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一同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招募的团员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那么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将配备专业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我们的招募年龄是在20到45周岁，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啊，欢迎加入到我们909爱乐青年合唱团。那么现在已经收到了非常多好朋友的这个视频的自我介绍以及演唱的啊这些小视频，都非常

常的精彩。所以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我们一起畅享槟城，共赴热爱。来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了，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林志美的《初恋》这首歌的生命力整整跨越了四代人，现在仍然是港乐当中最具国民度的经典作品之一。他本人也说，初恋这个永恒的共鸣主题其实也是这首歌能够跨越40年一直长青的核心原因。每个年代的年轻人都能在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青春影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我想今天这个休息日啊，我们就不用急着追赶生活的节奏了，那么就让这个时段的旋律帮你把昨天的疲惫轻轻的揉散，今天的所有美好都在路上等你。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啊，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第一个优势，由广电顶级专业场地来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下排练，效果是翻倍的。第二个优势，有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们的语言基本功。第三个优势，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播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们的综评来添彩。第四个优势，有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们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 8799 6111 8799 6111 8799 6111。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热爱唱歌的你，是否期盼着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一同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招募的团员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那么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呢也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的提升我们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的参与我们的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了。我们的招募年龄啊是在20到45周岁。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当中的小期待。那么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到909爱乐青年合唱团来。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很多啊这些自我介绍的视频、演唱的视频，那么也欢迎大家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热爱歌唱的你，是否期盼着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一同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呢？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招募的团员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歌唱。那么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也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的参与我们的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了。招募年龄是在20到45周岁。我们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周末生活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欢迎加入到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很熟悉的旋律吧，来自宇宙人的那你呢，这样的一首歌它非常有意思，用反复出现的那你呢这样的副歌的结构完成了一场和我们的双向对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3: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
4: 伊曼街、靖宇街到上浙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3: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4: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

0: 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3: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3: 城府华章。
4: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我想音乐真的是我们不用见面就能够心领神会的默契，也希望今天所有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旋律能够成为你播放列表当中最闪闪发光的那一段。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第一个优势，广电顶级专业场地来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下排练效果是翻倍的。第二个优势，有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来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们的语言基本功。第三个优势，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们的综评来添彩。第四个优势，有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们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 8799611 8799611 8799611。

马上听到的是王铮亮在2013年推出的这首歌《默认》，他用生活化的情感表达精准戳中了在爱情当中的一种最为真实的状态。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热爱歌唱的你，是否期盼着遇见一群同频的伙伴，一同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舞台，绽放光芒呢？现在属于槟城音乐爱好者的机会来了。哈广电909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招募的团员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教师、医生，无论你日常是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想享受歌唱。那么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现代流行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也将呈现出更为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队将配备专业声乐指导，系统提升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歌唱，有基础音准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就可以报名了。招募年龄在20到45周岁。我们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演唱成为生活中的小期待。热爱歌唱的你啊，欢迎加入到我们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和一群温暖同频的人唱响槟城，共赴热爱。报名来添加微信18545888877，18545888877，18545888877。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各位今天上午六个小时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徐峰为您到来今天的徐峰侃车，我是经历，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你好，我是雨枫。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枫侃车，跟专家聊车。徐枫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又是一个星期天啊！昨天还完了一个饥荒啊，因为昨天是还11假期的饥荒，是不是？今儿休息日，尽管我们都上班，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休息日，那个轻松的来台里上会儿节目，我觉得挺得劲儿。
6: 最起码车好停，
5: 平时也还行吧。
6: 啊，
5: 你来每次你不都自动泊车吗？
6: 是的。
5: 啊，你还在乎这个，那时代高科技都没感受到吗？但是今天呢有一个对于大家来讲就是不是特别好的消息，就是荤腥全没来。今儿没有荤腥啊，我相信节目的这个收视率啊会下滑很多。为什么呢？高哥，你看你身边左右空了。
6: 嗯，都是座位。
5: 你不关心他们俩干嘛去了吗？
6: 不关心
5: 啊。那好吧。这里是徐枫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市场行情、二车买卖、价格、置换评估啊、故障排除、装饰美容、冬季开始做些哪些准备啊、家庭生活指南，都欢迎各位锁定徐枫侃车。参与方式有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视频号搜909徐枫侃车啊。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这个微信视频那个公众号啊能发语音啊，我这边能转化成文字看到。先说一个车市的消息，昨天晚上咱节目里好像就这近一个月哈，好多人一直不停在问银河战舰700啥时候上，多少钱？多少钱？哎，终于昨天晚间10月10号，哎，选的日子估计也是找人算了啊，
6: 十全十美、
5: 正式上市了，总共是6款，最低配呢是189800，最高配它这跨度啊翻番啊，最高配的379800，但是你要是现在买啊，限时换新价，多少钱呢？169800，着急让你赶紧出手啊！哎，这169800，我告诉你，这车太有卖点了。但是那顶配跟低配翻了番儿，这顶配其实我觉得它也厂家应该是不算是这个，它不太有指望了啊。车长超过5米，轴距2.9米，两款发动机啊，一个是 1.5T， 一个是 2.0T 的，都是插混的，3电机4驱，标配47.14度电池，这怎么还好小数点后边两位数啥意思呢？
6: 精确
5: 吗？哎 ，CLTC 纯电续航305啊，也是千里浩瀚的这个辅助的，还有一个超级的 EVA， 超级 EVA， 小张总啥意思呀？
7: 超级什么
5: EVA？
7: 超级啊，它应该是那个车机
5: 啊、
7: 嗯，
5: 因为它 EV 我知道 ，EVA 后边加了个 A，
7: 伊瓦，伊瓦应该是他们的那个车机系统吧？
5: 嗯，
7: 可能是这个。
6: 说的跟极客的唤醒词似的。
7: 对，它应该就是跟一套，就是一套。
5: 它这个现在买啊，上市权益是6000元购车购置税现金补贴，就给你购置税拿6000。这车本身是不是办购置税半价？
6: 是的。
5: 然后再给你拿6000，基本上就是
8: 你不用花钱了，购置税方面不用花钱了。
5: 保险给4000块钱。 不够我。置换补贴10000，不限品牌，吉利这个长补啊，一直给的都是挺多的，它全体系好像都是这个价起，都是10000打底。然后呢，增购老用户还给5000补贴，3年10万块钱零息，5年贷款3年免息。后边啊，我看了一下子这个首期购车的权益啊，我要再接着念。我给大家伙儿唠到1:30去啊，另外呢，甚至于它还有限时改装套件礼，就是你可以直接我按照个性化你选配这些改装，到时候警察叔叔不拦你啊。
8: 还有报备了。
5: 对，也是个硬核硬派方盒造型啊，它搭载的是越野版的智能座舱，叫做6P 的一个芯片，龙鹰 6P 芯片，双版本辅助驾驶。带激光雷达，高阶芯片，全场景支架，就是城市低速、工况还有高速它都可以。2.0T 插混的配顶配功率803千瓦的0-100加速是3.95秒，这么大个车3.95秒加速，我觉得好像有点富裕了吧？啊，综合续航最高1770公里，我把770去了，1000公里是不是也挺好的？快充10分钟，离地间隙真大呀，23.3厘米。这目前离地间隙23厘米，这应该是最同价位最高的了，一般都是19到20啊。
6: 说的是空载吧？
5: 你就是空载，它23厘米，这也够大了啊。
6: 得有个踏板。
5: 20寸的轮儿，这么大车是不是应该可以选一个21的呀？长5.08米，啊。这个宽1.99米，高1.91米，轴距2.90米，都是5座布局。内饰吧，没什么亮点，因为现在吉利内饰好像也是成家族化那种设计了啊。你现在去看看其他吉利 SUV， 他们都很像啊，什么 HUD 啊，啥12什么12.几寸的全都有。其他的配置啊，哎呦我的天哪，他给我这个表啊，我都看迷糊了。

0: 东哥，你知道到这个价位，到39万的时候，它这里边的配置，
1: 应有尽有，
0: 无法想象，
1: 无法想象，
0: 无法想象啊！这是在银河网是吧？
2: 银河 V 网，
0: 银河 V 网啊！有兴趣朋友你们去看看吧，这车简直是武装到牙齿了。来，今天咱们是该肖大爷定时间了吧？
3: 是张总吧？
2: 啊，对，我定。那就42秒吧。
0: 42，
1: 好的。
0: 你先开始啊，还是高哥给掐点儿？
4: 行，我掐时间。
0: 哎，
2: 我自己来啊。对，我先来啊。大家好，机器车小张总啊，这个看看这个新车。同时呢，如果说大家关注燃油车啊，这个我们也有很快一款新车上市啊。然后呢，这个车大概在11月17号啊，预计会有一个准确的消息上市啊，就是我们的星越 L Plus， 车大小呢跟这个车差不多，但是呢走是另外一套系统，就是这个蓝牌的混动啊 ，iHave 技术，也是这个 2.0T 的这个混动啊，然后呢再加上三档 DCT 变速箱，动力发动机应该是基本上一样的。这个车呢就是20万以里啊，这个或者说20万以上左右啊这样的一个价格，给你到一个将近5米的车长，差不多大啊，4.95米，然后呢2.90米的一个轴距，大五座的一个车型，全系混。混动4.5升的一个油耗，给你这么大的一个车啊！关注星越 L Plus， 加小张总微信18045078887。
4: 超了4秒，
3: 行，2块钱。
4: 听这语气好像是不满意的，
2: 主要是想说的东西太多了啊，就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4: 那就消费
2: 呗，多说点好了啊，说50秒多好。
3: 快点提新车踏山河了，
0: 提新车
1: 踏山河。
0: 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小蝌蚪找妈妈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他来了。
4: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今天的鸡汤我应该后说。
0: 为什么？
3: 没法计时了，你后说。
0: 你后说我咋计时啊？
4: 啊，从买50汽车开始。
0: 对啊，你先说鸡汤啊。
4: 说鸡汤，
0: 嗯，
4: 小张总，你给我计时了吗？
2: 哎，你别磨叽了，快点计时呢。
4: 生活不只是为了赶路，而是感受一路的风景。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热销的车型呢，星光 L 插电混动大六座。这款车呢，运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呢，有很多场景，用起来呢是很方便的，也很舒适。后备箱的开口更大，长途自驾的时候拿更多的装备，就是你回农村8毛米也能拉得更多一些。现在还有好的政策，买这车呢赠送 3M 赠送龙膜太阳膜，三电终身质保。如果你要是想了解这车呢，来先锋路7号过来做个试乘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的动力及风噪和油耗。电话3-8-1-9-4-8。
0: 40秒整。
2: 1块钱
4: 啊。
0: 1块钱。
4: 40秒，你是说39啊？
3: 42。
4: 啊，42。
0: 嗯。
4: 42。
2: 啊，那咋
4: 的？25不1块钱吗？
2: 1块钱啊。
5: 对啊，没人说算做数啊。
0: 你想要交多少？
4: 我以为2块钱。
5: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啊更新换代啊，上市的 EZ60 现在是激光雷达版，12探头的，尤其是车规级的芯片，3纳米的，型号呢是8678，也是目前最先进的。因为冬季的话，对咱们北方也是非常友好的。最主要呢，咱们 EZ60 是安全等级非常高，高刚性的车身，全车占比呢86.5%，最高的可以达到2000兆瓦，这非常难得的。欢迎您去两个地址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添加萧峰的微信15846377355。
0: 多少秒？
3: 44。
0: 2块钱。哎，不，1块钱。
2: 也是。
6: 萧哥，如果电话不卡一下就43。
0: 对，
6: 电话
1: 卡
6: 卡
1: 完了，是不是？该我了啊！大家好，红桃二车呢，老刘。如果呢，现在有个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然后呢，你东南西北哈尔滨呢也都这个都询完价了，但是呢可能你得不到一个真实的价格，真的。现在如果你就是出去询价，想得到一个真实的车商收车价格或者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在二手车行业是没有人给你报的，因为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啊。或者有个旧车呢想置换一个新车，了解呢你车的价格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现在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这儿呢找评估师帮你看看车，评个价格，或者拨打48135汽车电话呢，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啊，关注品质二车，或者想评估个二车价格。

0: 啊，个人微信1714813357。
1: 小张总喝的是精酿吗？
2: 都爱开车呢、
1: 哎，像不像？
3: 我在这目测行，
1: 这是扎啤杯，嗯，
4: 他那是精酿，
2: 我这个人玉米须茶，
1: 嗯，
3: 我这目测行是高浓度的蜂蜜，
2: 反正都一个色儿，
1: 都一个色儿，嗯。早年间上那个朝鲜饭店里边那个大麦茶，也像这色儿似的。
0: 对，
1: 嗯、
3: 不是你喝，你在家喝呗。
1: 嗯，
0: 就是这个啤酒的颜色跟度数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没关系。我你这么说，深色也有度数低的，浅色也有度数高的。
0: 哦、这个我真不明白。
1: 咱说喜力，你看那清澈透明的哈，五、
0: 嗯嗯、
1: 度。
0: 因为呢，这个小时候那时候饭店卖啤酒吧，它没有成瓶的，
1: 对，都是大杯的，
0: 都是拿那个咱罐头瓶子嘛、
1: 嗯，
0: 哎，罐头瓶子，那时候的啤酒颜色就相当于跟这个颜色差不多。
1: 对，问宝马525跟 A6 子现在怎么选？我想知道525现在什么行情，因为这个五系啊也好啊，三系也好，包括当家大哥七系。说它价格崩了，这不算过分吧？
3: 它不崩也没有销量
1: 啊。嗯、现在525多少钱了？
0: 28左右吧。
3: 优惠完之后，行情价格应该是26万多。
1: 26，
3: 对，接近七折嘛。
1: 330它俩差了2万块钱。
5: 哦，不，330
1: 24万多。
5: 没那么还便宜。
1: 啊，还便宜啊？
5: 哦，
1: 去
5: 啊。29万8的那个更便宜，21万多，差不多。但是
1: 我说卖不动，这家伙跟五系一个价都快、
5: 嗯。
1: 来说 ，A6 现在这个价，如果说照着28能买哪款啊？26啊，对，26万。
0: 26呢？如果正常的话，
1: 那叫典藏版，应该
0: 是买不到吧？细酒能买到吗？
1: 不是，咱说 C8 典藏。嗯、
3: C8 现在就卖45两驱和4驱
1: 啊，多少钱？
3: 40了。
1: 嗯，
3: 它这价格能买到40的。
1: 嗯，
0: 40的话，现在就是说资源车这块啊，
1: 嗯、
0: 资源车这块包牌包税的话，应该是26。包牌包税，
1: 那他俩基本上是平齐了，
5: 基本上差不多的，
1: 那就是一个前驱一个后驱。冬季冰雪天气的情况啊，我觉得确实前驱呢要比后驱对于驾驶经验不足的司机来讲要更友好啊。但是呢，如果清冰雪的时候，您可以做到说这两天咱哈尔滨县清雪是不是清雪公司给钱给及时先开始清了？有一年清的可不及时了，
3: 现在雪下的也少。
1: 那年去前年吧，是不是前年？那家雪下多少天不清？我跟你说，我老感谢四驱了，呜呜掏雪盒子。那时候我要是开个后驱的大黄蜂，我跟你说那遭了羊罪了。
5: 那倒着往上上
1: 吧，那就倒着上呗。这是一个问题啊。就如果说您觉得说我就是下雪天我可以不整啊，我告诉你，后驱车比前驱车开着有意思。这是绝对的啊，别跟我犟，任何不接受反驳啊。在旱地上，后驱车比前驱车在驾驶乐趣上，以及如果说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驾驶员的话啊，这后驱车开着特别好啊。所以说呢，这俩车我认为没有标准答案，你们说呢？哎，等会儿的想起个事儿了，典藏版的 A6 的那个悬挂呀，好像比现在五系的用的铝要多一点，好像是啊，我不敢确定啊，因为这两天我研究那个车贩子说那个底盘的事儿，我看完没记住，为啥呢？新款的五六亿都不如老款的底盘好，全都不如，包括78S，
5: 嗯，
1: 尤其有一大哥收了个荷鲁斯之眼的老 A 八子，还收了个新 A 八子，提溜起来俩就一块儿搁这给，等会儿人家那个车贩子吧，人家自己是有修理厂。
0: 对，嗯，有整备车间，
1: 哎，提溜起啪啪啪给你试，我一看，那个老 A 八子那个底盘，
0: 嗯，
1: 能用铝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用铁，
0: 对呀、啊，
1: 新 A 八底啊，
0: 嗯，
1: 几乎全是铁。
0: 首先说呢，我觉得同行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但是我们倒过来说，就说到了现在，对吧？
1: 嗯、
0: 钱儿也不一样了，当年 A 八多钱，现在得100多钱，对吧？
1: 嗯、
0: 现在这班的话，应该是60多个了吧？
1: 嗯、当年100，
0: 那
5: 不到60。
0: 基本上呢，咱说呢，从跟原来的话是差1/3，这还是按照指导价格。当年的话，买 A 八或者买五系、买七系或者买奔驰 S，、
1: 嗯、
0: 如果你要不加点精品的话，销售顾问能卖你吗？
1: 嗯，
0: 对吧？咱说加个5-6万，算是个见面礼，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车价也不同了。
1: 问买 银河星舰七亿。

0: 品质能稍微往上提一提，选择其实挺多。你包括这个 E5 可能都比它的质量要稍好一点啊，但如果你就买它的话呢，可能大部分人买的说新电器都是买这个插混版本啊，买 EV 版本比较少啊。你要买这个车你就看好了，你对这个底盘质感要求不高啊，就要这个电池啊安全性啊各方面，那它肯定比同级别别的车还是有点优势的。你可以加我的微信18045078887，我帮你介绍一下。
1: 新款的博越 L 是200匹吗？
0: 201匹。是的。
1: 问有没有颗粒捕捉器？
0: 有，现在都有颗粒、
1: 全代替必须有。
0: 对对，
1: 在这儿呢，我还得再说一句啊，我给你讲讲这颗粒捕捉器的乐子。这颗粒捕捉器因为是国六 B 出来之后有的，对吧？
0: 对。
1: 你知道吗？在国六 B 出来那年的时候，进口原装车是不带颗粒捕捉器的，但是进口测试排放标准是完全达标的。
2: 对。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他们的是
1: 它里边装的汽油是欧美的
2: 啊，对，
1: 拿过来之后你换上中国汽油它就不达标。也就是说我们作为用户，我买了合格的车，买了你们炼的油，然后尾气不达标就是我的责任。玄幻不好笑？不好笑吧？啊，
2: 能告诉你你
1: 就是说这个排放标准完全在于燃油成品油的质量，根本不是车的事儿。然后呢，现在要把责任和成本全都叠加到车企和消费者身上了，到底谁强大你自己心里没数吗？现在二手一年的电车，等会儿啊，三代 ES8 保值率是第一吗？啥？我告诉你啊，电车保值率，纯电车保值率第一一定是特斯拉。
3: 如果说从所谓的高端上来说的话，保值率百分比来说，
1: 一定是特斯拉，
3: 一定是。再往下呢，如果说好的话呢，可能就像这海豹，这什么这个秦 Plus 啦，海豹05啦，就这些百分比，它的保值率是最好的。
1: 接孩子上学放学，冬季、夏季、春季、秋季一个不换。问高哥，迷你 EV 能不能挺住4年？
4: 4年能挺到。只不过电池的续航呢就缩短了，如果你要再一点用，掌握好时间节点，开车注意点安全，不磕不碰应该没问题。
1: 嗯，
4: 你就买就行，这是一个成熟的车型。
1: 嗯，
4: 实在不行你预算追加点，看看缤果吧，续航长一些的时候呢内部空间更大。你不接孩子吗？
1: 嗯，
4: 你孩子上小学跟上初中，
1: 4年我猜他是初中。
4: 对，身高比例也是不一样的，买稍微大一点的。你来先锋路7号，现在我们50汽车卖这个政策执行10月1的政策，还有优惠。
1: 4年我估计哈应该没啥事儿啊、但是呢我建议像高哥说的也对，你添一点，买个稍微尺寸宽绰点的，
4: 看看小冰果。
1: 尤其现在这孩子你知道到初3多高啊，
2: 现在这好像营养更
1: 更
2: 好，
1: 这个能吃饱。
2: 对，
1: 早年间人长不高是因为吃不饱，
2: 补钙补不
1: 对。现在这孩子个头啊，那天我就记得嘛，我有一次正好跟东哥，我俩下班我送回公司，路过他那个红藤斜对角那个中学。他下午好像是上体育课，那孩子往那站着排队嘛，你瞅那孩子那个头，哎呦我的妈呀，我站那里边我觉得我都不算中等个。
3: 对，现在好像很多的初3初4的孩子就身高就有1米8了。
1: 海豹0617寸雪地胎，普通的跟电车专用的差多钱？
3: 我刚才看到后面的了，完了之后他说他在跑网约车使用啊。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建议你问问你们同行这些小伙伴，他们都使的什么胎，在哪儿买的，多钱，使的效果怎么样。因为呢这个网约车跟咱家用车不太一样，因为它公里数比较大嘛，而且呢还得追求这个性价比。你的同行给你提供的意见肯定是最佳的这个建议。
1: 但东哥你知道现在这个行情是这样的啊，这个卖大果子从来不恨修自行车的，你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是现在同行啊，这个你要慎重。我建议你这样吧，你问问文铎，现在这个尺寸的雪地胎，电车的和不是电车的差多少钱啊？这种小胎差的不会很多。好的，因为我说什么？
3: 不是我说的意思，
1: 差挺多呀、啊。
3: 就这个雪地，就这个电车的雪地胎，如果咱说正经的牌子
1: 啊，
3: 它没有太便宜的，
1: 都贵。
3: 你必须得买的，
1: 我买山东大杂牌子。

0: 对，比方说蒙娜丽莎牌，哎，然后或者是这个毕加索牌的
1: 啊，
0: 像这种牌子，然后之后呢，它的价格呢可能会照着正经牌子差不价格差不少，所以这个呢，还是你得问问你的这些同仁们，
1: 嗯、
0: 他们选的哪个这个小品牌的轮胎，
1: 嗯、
0: 价格还便宜，还那啥，还这个好用。
1: 2021年1月份，本田 CRV 黑爵士版，你知道是啥、
0: 嗯？我知道，我知道，
1: 四驱纯油的，
0: 嗯，
1: 5万公里，完美车况。
0: 21年的1.5T 四驱，
1: 他没说
0: 你是混动的还是汽油
1: 燃油版？
0: 燃油版，燃油版的话，那就应该是1.5T 的。1.5T 到21年的话呢，是现在市场中端价格，我个人认为呢，应该在8万块钱左右吧，7万大多，8万左右。
1: 嗯，麻烦肖大爷，480的巴赫，现在140万的预算够不够？
2: 140万的完全够啊，148万的优惠20多万，再有一个同品，
1: 现在优惠20多万呢、
2: 啊。对啊，本身的话还有一个6万的一个置换。
1: 当年我记得巴赫加20万吧，
2: 加将近优惠30万了。
1: 里外里现在扛出50万，你差价呗。
2: 对啊，你还加？
1: 嗯、
2: 你现在是减、
1: 嗯、
2: 减一下这些，
1: 嗯，
2: 基本上140，再加上购置税，都差不多，正正好好吧。
1: 嗯，
2: 多一点多不了太多。
1: 基本上够了哈，嗯，
0: 豪车这块呢，确实呢，这个近几年啊，比方说你2022年、2023年的话，如果你买一个豪车，假如100万左右或者100万以上的，如果现在卖的话，损失特别大。刚才说的是巴赫，
1: 嗯，
0: 那啥呢？雷尔法呢？雷尔法当年
1: 加
0: 80，加80万，对，
1: 录完牌小六奔300了吧？
0: 嗯。那、这个肖老师，你知道22年的雷尔法现在市场啊，精品的卖多少钱？
1: 我算，100，
0: 打你个70折，你看行不行？
1: 70。
0: 现在呢，22年的雷尔法的话呢，跟因为正好有个朋友买，完了研究了一下，
1: 70万。
0: 现在呢，车况好啊，这黑色的车况好，6座的，现在市场卖也就70出点头。我一下就回想起了22年的时候，加80那时候了，你说连加价钱，都没整回来。
1: 想买 C 九，但是因为商务用途，感觉不太适合。问行不行？另外问，典藏版的价格还有降价空间吗
3: ？C 九，他是不是说到的 A 六新款呢
1: ？Yes，
3: 这个车现在行情价格指导价能优惠到3万。如果你要贷款再有补贴，那优惠的会更多。
1: 嗯，
3: 你要说未来能不能优惠更大？因为所有的新车上市之后的价格都走下坡路了，现在应该是买房的时代了。
1: 哎，现在你说你每天哈掐钱过日子，咱听友刚刚接拍一个，他说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一下子，福特 GT， 就像刘大爷说的，白给那个别墅咱住不起，这车白给我开不起。
3: 看看，
1: 咱先不说别的，这车车船税得多少钱？这大家伙好像 V 八，哎，新款是3.0T 的吧？
0: 应该是4.0T 的。
1: 4.0T 啊，
0: 4.0T。
1: 这个保险一年多少钱？小爷，这车好像1200万吧？
2: 它4.0的话就3000，那就是再往上
1: 保险，我说保险，
2: 对，就是税，
1: 嗯，
2: 税的情况下就这些。那你保险的话，它不得14500啊？应该是
1: 能下来吗？
2: 差不多吧，现在保险公司也不行了。
0: 像这种情况，咱是以咱节目的根本，用个笑话来结束吧。
1: 嗯，
0: 你说就咱这样的人，
1: 研究他干啥？
0: 咱知道那么多干啥呀？
1: 你记得你聪哥
0: 啊，
1: 记者问那个弯七七，说你问这玩意儿干啥？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聪哥当时是非常客气、有礼貌的。
1: 对啊，
0: 如果他要是没有礼貌，稍微说出两句不太体面的话，那这话是相当难听，
1: 能戳肺管子不？
0: 对呀、啊，那当然戳肺管子了。哎，所以的话，这种车大家欣赏一下就行了啊。天生有你就有，
1: 生来就有，没有就没有了、
0: 哎。如果生下来那天没有，咱也不努力了，
1: 有什么用了？因为你今天受的罪都是努力换来的。这是我看看啊，这儿的文铎那儿还安驻车加热器吗？安。B 九能安吗？能，多少钱？多少钱都有。
4: 对。
1: 我告诉你，追求这个便宜大碗事半功倍，我告诉你买个啥？你买个拆车的，那边没事，拆车也能用得住，那个价格很便宜的啊。 你要是买那个全新的，用我东哥讲存德的，咱听友不就问了吗？六千多呢，
0: 存德的，
1: 六千，你说六千多块钱有那钱，高哥，咱得买多少排骨？
3: 那得正经吃几年了，
1: 对吧？六千块钱，哎，咱家孩儿补课费一月六千够不够？现在
3: 不够。
1: 哎呀妈呀，
3: 嗯，
1: 这么多？你以为呢？唐老家儿子那时候补课半年干回十万。
0: 哎呀，六千多，六千多，在我的印象当中换成实物啊，
1: 嗯，
0: 我觉得有个东西最值。这个
1: 啥？
0: 这是真事儿啊，
1: 棉花。
0: 人家大家别说的，
1: 嗯，
0: 买个牛犊子。
1: 嗯，长挤奶喝。
0: 现在的话就是刚生下来的小牛，
1: 嗯，
0: 完了应该是在8000左右。
1: 嗯
0: 嗯，买一个回家养大了，那你说多有意思、啊？
1: 你说是奶牛还是肉牛？
0: 肉牛，肉。
1: 你知道饲料吗？
0: 啊，
1: 那得多少钱呢？这是啊 ，ES 八对比理想 i 九，差点钱。差点钱，因为 ES 八好像现在最低配的是26-27吧，
4: 好像是换电这租电的29.98，
1: 29对吧、
4: 嗯、
1: ？i 九是37万多吧？
3: 36.98，
1: 对吧？这差好几万呢。
4: 他要是买完电池，价格差不多了；要是买电板，差不多、
1: 哦。因为他俩尺寸基本上好像没啥差别。搁大街上我看着过，
0: 高度有差别，
1: 高度
0: 有差
1: 别吗？
0: 嗯，那就是如果它
1: 未来的稍微高点，
0: 未来的 ES 八的话，肯定它的头部空间会更好。
1: 嗯、而且这俩玩意儿都是双电机的。
0: 嗯，未来这个 i 系列的话，理想的车啊，亚楠不在，让我说两句实话。
1: 嗯、
0: 理想的 SUV 的话，如果 i 六、i 九啥的不是 SUV 的话，把它定位成城市多功能车的话啊，我更喜欢理想的 i 系列。
1: 嗯，
0: 它更像一个城市的多功能车，而且呢外形啥设计的并不是很夸张，尤其呢这次换代之后，在内部的空间方面，包括底盘了，包括这个配置方面，也进行了一个很大的改善，我特别喜欢那款车。
1: 但是理想吧，它全系是插电，
0: 嗯，
1: 那个人未来全系是换
0: 电，对，
1: 这个换电有个啥优势呢？电池衰减这事儿你就可以当做没有。
0: 啊、
1: 是不是我这么理解
0: 没
1: 错吧？没
0: 有任何问题，
1: 我没有电池衰减，因为我一直在换呢。
0: 嗯，
1: 那个厂家在储能站里边给你换预备的那些电池，它不可能是那些那个鼓包冒泡躺汤子的吧？
0: 鼓包冒泡躺汤，它可以回去修吗？
1: 啊，对啊，
0: 可以自己修，
1: 它肯定都是好电池在里边，这个我觉得是挺好啊。胖哥说应了一句话：100万人里头，出生的时候没有，这辈子就不会有，1/1000的人中龙凤除外。对。你像，哎呀，也不能那么说，咱就讲啊，你知道盖茨，东东说盖茨白手起家，呸，盖茨他妈是 IBM 的股东、执行董事，你这知道吗？谁知道？他妈要没有这道行，他能整微软成了吗？王石，当年那个车皮整不着，
0: 嗯，
1: 人能从北京往香港那边发车皮，
0: 嗯。包括咱
1: 那时候所谓白手起家时候啊，
0: 咱说说咱跟前能接触到的、能看、能在手机上看到的王健林。
1: 对啊，
0: 对
1: 啊，我就告诉你，没有一个真正的白手起家。如果有一个起根是的话，李先生当年倒是，后来我才知道，我看了历史，他老丈人老厉害了，
0: 曹德旺先生。
1: 嗯、对啊，
0: 你看看，你了解了解，
1: 就生下来有，没有就没有。
2: 香港起来那几个富豪都是靠媳妇家。
1: 对。那、这个892整个二手省油耐造的 SUV， 东哥你那有啥？
0: 有啊，
1: 好像用不了这么多吧？
0: 今天我开了那个就挺适合。
1: 那个是哪年的？
0: 星越 L， 24年的。
1: 哎，那车挺新的，
0: 16000公里。
1: 说
0: 完了之后也是双擎的，然后加我微信呗，171-48-1357，是171-48-1357。加完微信之后，这台车明天发朋友圈，你了解一下。
1: 第一问文铎老师呢？这第一，你多长时间没来啊？我借用驴哥的回答，享福去了。享福去了。哎，高哥这个词儿用的真挺好。
3: 嗯，说的挺贴切生活的。
1: 挺哎、
3: 嗯、
1: 信达雅。
3: 嗯、
1: 你看是不是享福去了？
3: 最起码比咱们活得快乐。
1: 享
0: 福。真的齐老啊，咱哥俩唠的嗑十一歇了7天。
1: 嗯，
0: 我在家想的有点想明白了，
1: 嗯、
0: 人呢，咱老百姓来说，除了快乐，其他都不重要，真的。
1: 对，从古至今，真正白手起家就朱元璋。 也别说黄巢算不算，黄巢算不算白手起家，
0: 你说李自成算不算白手起家，
1: 洪秀全对不对，来接着看，哎，怎么全造反的看来就这一条路
0: 现在主要啥呢，那没有办法、啊、
1: 嗯，
0: 现在像我高哥这种正面形象咱也不能拿来比喻了、嗯、
1: 对
0: 吧，那就得说点古代的吧，
1: 那个二六款威然380他想买，因为优惠幅度挺大，问这车优缺点有啥，同价位合资品牌汽车跟他差不多大的还有没有，推荐几个要去看看。
0: 威然这款车吧，如果说车从车的本质来说相当不错的一款车，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买的话，这车第一肯定是库存，价格方面呢挺惊喜的，而且但这车配置太低了，再说心里话、
1: 嗯、
0: 现在买台新车
1: 最大优点啥呢，就是这车好用，确实好用、
0: 嗯嗯、安全性不错、
1: 便宜安全性好、
0: 嗯、
1: 剩下的基本上
0: 就没啥优点了。
1: 对，
0: 其实像这种的话我更建议你看看传祺的 M8 的话呢，价格呢也比买它这个最低配的，买它指导价格219,900那个，我不知道现在存油的有没有了啊？因为马上换都要换成双擎的嘛。其实那款车更适合一个 MPV。
1: 具有，他说，兄弟，我实话说啊，你这个问题还真不算不靠谱。尽管这俩车对比起来，用户互相之间，我觉得它都不算竞品啊。他说就要耐用，每年干两次长途高速，一个荣放，一个天籁。谁更值得整，先说一下啊，这俩车耐用性都没毛病啊，但你要说跑高速他俩的表现呢都小一般啊，为啥呢，就是底盘扎实度吧，就是也就那么回事吧，算是合格产品啊，算合格产品，但你要说多优秀，跑高速他俩不算优秀的玩意儿，但就这俩车要我用长期的话我会选荣放，因为日产的配件价格吧一直比丰田要贵很多啊。另外还有您也没说你的预算是多少，如果跑长途就别小瞧四驱的功效，你买个四驱荣放跑长途特别好，但是呢在长途高速表现来讲的话，欧美车系一定是比这个荣放和天籁要好，不能就告诉你啊，就是都说啊高速日本车不行，大哥你是没吃过好猪肉啊，日本车跑高速嘎嘎叫硬的有的是啊，你没开过不等于没有啊。王新宇说黄巢不算，人家本来也有钱，盐商啊，对，但是人不又起了一步吗，又起了一步啊，有的时候吧以前的东西你要研究透了可好玩了啊。这是再来看下面这位啊，这是啊，大雪雪怎么没来，你哎我发现最近这个老听友回归挺多呀，哎今天这街拍真有意思，正好招领公园吧，东哥。
4: 问这是老头乐吗？
0: 这个有个大名啊。
4: 哎，这是招领公园吧，东哥？
0: 我还没看广哥，我先定下，好像是高哥
3: 啊。
0: 宝马有个这个车跟这个类似，你知道叫啥吗？
3: 复古车是吗？
0: 得有名啊，复古那是。
3: 宝马婴儿车。
0: 叫宝马蛋。
3: 啊。
0: 我没开玩笑，那个车真的叫宝马蛋啊。
3: 对，
0: 哎，让。你自己说的啊，完了之后呢，那个宝马蛋是前开门的，基本上就跟他差不多，多好
1: 啊！这车我让上道啊，
0: 肯定没跑
1: 啊！这应该是赵林公园那边，杰夫说澳洲这边特斯拉已经全线关降了，Model 3降了9000澳元，40,000多澳元就开走了。问国内现在什么行情？
0: Model 3
1: 4万多，有20万呗，
0: 那跟国内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了，差不多。
1: 澳币是也是1:5，
0: 我不知道澳币比人民币汇率是多少，但是我知道呢 ，Model Y 和 Model 3的话，在上个月吧，应该是呢，特斯拉的话都关降了1万。
1: 在这儿啊，
0: 差不多。
1: 问了，可有人说，哎，那咱这车挺便宜。我跟你说，不是这个道理啊，人家是挣的啥钱，花的啥钱，你明白吗？人家澳元一月工资也是几千澳元，他也是几千澳元。你懂不懂啊？你不能那么算，知道吗？说是陕西老朋友康总现在在哪儿发财？那你没看现在小仔给他打工吗？啊，
2: 打工这词儿用得很好。
1: 对，说白手起家，现在短剧里边重生系列倒是有。嗯，对，君越倒车镜拆车件，我想买，4S店要3000一个。我的天哪！ 你还没给人赔呢，我怎么记得前两天是他问的？
5: 对，
1: 他们。

0: 君越倒车镜给刮坏了。
1: 不知道是哪年的君越啊？
0: 交强险战士，周思齐老听友啊，我不知道咱俩谁大啊，我讨个大，说说当我这张当哥啊，你能不能下次把商业三者险买一份？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就是我见过交强险战士，人家硬的脑瓜皮硬的咋呢？兜里随时揣着两砍子，有事儿我当场点给你，人家就不买。我告诉你，肖大这样人我见过。
2: 有一些
0: 人不是没钱买
2: 豪车，
0: 哎，好，而且还是豪车呢。我就我现场给你，像你们这样说，你连商险还不买，出了事儿之后，哎呀，这么的那么的，兄弟，说句实话，你这个，我说深了吧，因为咱俩没那么熟，说浅了我又不过瘾。
3: 200万的三折，
1: 像这样
3: 的
1: 这种情况的话啊，我个人给你个建议吧，我给你个建议啥呢？你可以呢在网上找一找。网上找一找呢，就这种猜车价。
0: 我要是那对方车主，我不同意。
1: 嗯，
0: 你凭啥呀？
1: 那个网上那啥，网上找一找也有那啥，这种猜车价。
3: 你要走交强险的前提下，这不多拿1000块钱吗？也别差那点了，给你整个新的吧。
1: 也中，也中，嗯。
0: 对啊，你现在猜车价多少钱？
1: 这个东西君越的，
0: 你找文铎去买去吧。如果人家干的话，啊。我今天把雪地胎换上了，兄弟啊，早了点吧。他说现在开车吧，一刹车感觉有点嗡嗡的，
3: 心理作用，开两天就好了。
0: 但是你换的确实早了点啊。哈尔滨的雪地胎什么时候换？我认为比较就是赶头一悠啊，也得十月底，也得十月底。
1: 哥哥，快到那个试雪地胎的时候了，你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冬季轮胎，冬季轮胎的话应该什么时候使用？
3: 0度以下就得使用。
1: 冬季
3: 胎，
1: 你得展示的时候，
3: 是吧？
1: 一般来说的话，有个标准，就是说呢，在0度或者-3度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才能
0: 四季胎胶质变硬了。
1: 对，然后之后呢，就应该使用雪地胎了。其实，但是零度时候稍微有点早。另外就是，你换上雪地胎之后，你现在跑起来觉得这个胎噪有点大，正常啊。雪地胎的话，如果就是今天你找高速你试试，你跑一下，油耗会非常高，而且胎噪也非常大啊。
3: 你换双棉皮鞋穿着，你还感觉有点沉。
0: 我告诉你，现在穿二棉鞋的人都有了。
3: 那岁数大了，
0: 高哥，你回忆你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
3: 啊、
0: 这个季节你二棉鞋上不上脚？
3: 没有，
0: 没有吗？过完十一那时候上脚了
3: 啊！
0: 我发现那时候天冷。
2: 那跟我一样，我家穷，
0: 嗯，
2: 上不了那么早。
1: 反正我就
0: 大哥，那家里得有吧？
1: 反正我就记得小时候哈，一卖这个甜菜疙瘩。一卖胡萝卜，一卖这个大白菜。
0: 哎，卖大白菜的时候，二棉鞋就上来了，
1: 就完事儿了。现在大家可能觉得不太冷是啥？第一，家里比较暖，供暖比较好；第二，你有个车。
0: 对，
1: 你没车你试试，对吧？哎，
0: 所以啊，我建议啊，那个你们先不啊。他说我上黑瞎岛去了，我啊，他要上去黑瞎子岛，先提前换。也对，
1: 那没毛病。
0: 服务员那边可冷，
1: 一点毛病
0: 服务员冷
1: 没有。啊，为啥呢？跟你说一下，每年说在二手车行业是这样的，每年的在九月末的时候，那么像专门卖日系丰田吉普子的，包括这种路虎系列啦、兰德啦、霸道的话，每年呢他们在九月份就开始忙起来了。当时刚入行的时候，我也不太懂，我说这九月末哈尔滨还这么热乎呢，你们整这些大排量四驱的卖给谁呀？
0: 嗯，
1: 后期有个哥们儿他告诉我，他说。哈尔滨虽然暖和了，但是黑河大兴安岭那边九月末的时候温度就已经下来了，当地就已经会选择这种四驱的 SUV 了。
0: 那
3: 这个季节哈尔滨的树叶还绿了，
0: 我
3: 要往北走都黄了，
0: 越走越黄。十月高哥，你还记得咱那年上抚远到那边那叶都已经一点绿都没有了，
3: 那早晨不是看第一缕阳光都
0: 冻
3: 得够呛吗？
0: 就是赶那天阴天没看着，
3: 关键我没去
0: 太早了、
1: 哎、当时说嘛，你说你那个十月末上那个那边去冬泳去了吗？
3: 关键他没封江啊
0: 这个季节没有，没上冻呢、
3: 啊、没上冻
0: 但是哎，我挺喜欢同江那边，哎，那小城真好，
1: 其实小城市最好，
0: 那小城市可好，
1: 富定的关键是、
0: 嗯、生活成本还低廉。
1: 等我退休了，我就找个小地方待着，
0: 都不用租房。我告诉你，东哥咋样，你学我跟高哥，我们到哪儿，我们住澡堂子，哎，那暖和呀、啊、哎，高哥，澡堂是比酒店住得劲儿，
3: 那肯定的呀，
0: 嗯，
2: 那你多不方便，
0: 不也是都单间的、啊？
1: 但是不是那个我是这么想的？那天我跟小张总说了一下吧， 我说那等着，我要是到那地方，我使一包卡。

0: 院，
1: 嗯，上医院待着低，这医院都暖和，
0: 没毛病吧？
1: 对，
0: 是不是？是不是没毛病、啊？
1: 对对对对对。
2: 现在健康的时候想的东西跟未来要达成的不一定。
0: 高哥，我跟你说，
2: 是一个方向。
0: 你见过就是医院那种级别比较高的这种这个康复病屋病床吗？
2: 嗯，比五星级酒店还好。
0: 那没有，那没有，
1: 那不至于，但挺好，
0: 但是挺好，真的
1: 能做饭。星月310，嗯，小周你看了吗？
3: 他说是星月，
1: 星月呢？他说的是啊，
0: 嗯
1: 啊三啊啊！我突然我说星月怎么还310？带热泵，星月带热泵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问同价位有没有别的车？他说我常年在外边放着，在车里坐着。啊，他要等人啊！
3: 对，
0: 他这问题是这样的。那么星月的310的话呢，应该是带一个水冷的空调热泵啊、
1: 嗯，
0: 咱这么说，带他带个加热泵。但是呢，比方像同价位的其他这个价位的纯电车的话，它基本就没有这种液冷啊，液冷这比这词儿就准了。其他的同价位的车型纯电呢，它就没有这种热液冷的这种加热泵。所以的话，他的意思想问，就是说在这个价位
1: 还有没有别的选？
0: 还有没有别的选？
3: 嗯、他说不是热泵空调吗？
0: 这热泵空调，他
1: 应该是热泵空调的意思。
0: 热泵空调、
3: 那个什么名爵 MG4 有。
1: 对
3: 啊、但是我觉得你在哈尔滨，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用啊、就还是说这个东西可能比较适合晒关以南的地方啊，这个可能在0度左右或以下，
1: 它的功效最好。
3: 哎，它有用。你像哈尔滨，你要用最用的时候，它其实是极冷的时候，是吧？那个可能是觉得它有用，但是那个时候呢，基本上热气散得很快啊，就没有什么热泵，这个热能让你蹦到车体里，所以说哈尔滨用热泵没啥用啊。反正我作为以前的一个使用者来说，我觉得这个热泵很鸡肋，在哈尔滨用，而且呢很容易坏。不管是这个哪个供应商，反正我们吉利之前有热泵的车，就是当然是老的啊，
1: 嗯、
3: 这个
1: 故障率
3: 那几何的时候
1: 偏高，
3: 哎，就故障率其实挺高的啊，经常有这个索赔的啊。现在可能质量会好很多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哈尔滨用其实不太，这个要看这个配置。嗯，
1: 来起亚广告。
4: 起亚全新赛童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
5: 众里寻他千百度，
1: 来不放片花了。马自达 CX-5 值得买吧？现在优惠多少钱？没有颗粒捕捉器真好，怕退出中国。
6: 我就觉得买燃油车里头，马自达这绝对是首选。为什么？一啊，它价位已经降无可降，真的再降的情况下，它只能是抽条了，因为它使用的产品的这些啊质量都非常高，尤其是高刚性车身、发动机、变速箱这些最主要占车总价值75%以上的，这些都是用的最好的东西。现在呢，因为价格是日系里头 SUV 这个级别里头它是最低的，是125800。现在的话，如果您有二手车，那就享受的东西就多了，那可能都不到100000就可以裸车买到这个车了。马自达我觉得是战略的。第一，它进入中国把整个马自达公司带起来了，我觉得马自达是不会在中国退出市场，因为现在目前是销量下滑的很严重，它也推出了咱们 EZ60 这款新能源汽车，它也就是为迎合市场啊，但出的也不错，但是综合来讲，马自达短期之内不会有任何变动啊，这是一个战略的这个合作的，跟长安马自达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啊。
1: 2021年哈弗 F7 i 潮版，
0: 嗯 ，i 潮 ，i 潮
1: 白色，里程大了点，87000公里，
0: 嗯，
1: 全车原漆，
0: 说1.5T、2.0T
1: 没说，我算的2.0T， 你看如何？
0: 算它1.5T 吧，1.5T 价格能高点。
1: 哎呦，为什么呢？
0: 省油啊！
1: 啊
0: 嗯，如果说大概的话，21年呢，白色的啊，说大概的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40000左右。如果这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可以呢去一矿机一号红塘二车到店呢，我们评估师在店里帮你看看车，评个价格没有任何问题，或者拨打481357也可以。
1: 弟，我也挺懂车，我想来当嘉宾，兄弟没地方了， 啊，但是我告诉你，你有一句话，我觉得至少你不是车盲。他说马自达哪一款都好，开着得劲儿。你说对了，我告诉你，真正懂车的人没有说马自达不好的，你可能说它销量不好，
6: 那对，
1: 但是呢，这个车绝对是好车。
6: 市场呢一个宣传也有问题，定价也有问题，但是这个定价完全是取决它用料。
1: 嗯，
6: 这个是一定的。那无论是真的出了一汽马自达和长安马自达哪款产品，其实在市场上现在最老的都在开。
1: 啊，黑河现在都换雪地胎了。嗯，没错。那
6: 晚上快零下了。
1: 不是，应该是已经零下了吧。
6: 漠河反正是明天后天零下十度。
1: 问马自达的二手车上年头车况咋样，你这个话吧。这叫洪亮的朋友，这就是都是那种模棱两可的虚无缥缈的上了年头。那你说2003年的马六就算车况再好，大哥他23年了，他现在那车也都是老了，他那也状态不会好了，对吧？
6: 偶尔能看到。
1: 你要是都是个5、7、8年的，我告诉你，那马自达只要说这个车主不是个狼车主啊，是平时该怎么伺候怎么伺候，这车绝对嘎嘎好啊！您说23年那时候马六26.5万，你端2.3旗舰版啊，你拿回来，你再咋伺候，这23年了，车也老了，肯定不中。就像以前说这个那个黄忠啊，说是能开多少十的功，是不是？能这个大战多少回合？就那个岁数的黄忠。我是认真的讲啊，就说他给他一个扳子，这边我高哥抡一个棒球棒，他保证打不过高哥。为啥呢？80多岁了，高哥，你说80多岁还有能打过你的人吗？
2: 那我不能练。
3: 健身房练力量举，那80公斤啊，不是这个100多公斤能卧推的老头有的是。
1: 80多岁，我说
3: 对啊，那么大不一定啊，但60、70岁肯定有。
1: 哦，
3: 那我打我高哥太简单了。
0: 当时高哥确实跟黄忠比划了，
2: 站着让他打。
0: 那个高哥赢了，高哥你赢了，但判了3年，没毛病吧？你给打坏了不得判赢吗？
2: 你给判的，
0: 不是？那你跟黄忠打，你赢了，你不得把黄忠打坏了？打坏了现在不得伤害，不得判刑吗？
1: 得包钱儿。
0: 对呀。
1: 其实黄忠当时倒地下了，
0: 一扒拉黄忠，你不用拿板子，一扒拉黄忠，咕咚躺地下了。
1: 这个谁？天籁那时候像马自达这样的车卖车也不挣钱，是不是售后能找回来点？你说对了，
6: 但是
1: 要不靠售后养护啊，现在很多品牌不光是马自达呀，
6: 所有燃油车
1: 都完了，
6: 都是靠售后啊。那
1: 尤其还有保险的送修
6: 啊，对，最主要的话它是售后，但是马自达整体的就是。基础保养都不贵啊，就是店里头200-300块钱，300多块钱啊，咱们换油啊都能达得到。尤其是马自达、长安马自达，咱们这现在还有一个厂家的一些活动啊，你都可以登录网站去了解一下，因为是马自达官方网站的一些购买套餐，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不涉及到店内啊提早让您过度消费，这个不存在。欢迎大家也去看一下，搜索马自达的网站，这个去了解一下。
1: 高哥，迷你 EV 有同品质问补贴吗？咋哥你开五菱、
2: 啊、
1: 那个啥的？
2: 有的，看来你是真喜欢这个车。那你也
1: 又一个人，这是
2: 又一个人、那你也不能一直换迷你，换一个宾果，或者大一点的 SUV， 星光的560 ，MPV 730都有。
1: 人家问的是有没有长补？
2: 有的。
0: 50宏光迷你 EV。
2: 对呀、啊，应该是2000块钱。
1: 可以啊，
0: 你问问店里吧，问问店里。
2: 你没有从
1: 我就算是2000，我认为也不少，
2: 不少了，
1: 不少。因为你像这个车本身价格，它在那摆着呢。
0: 是这样的啊，我还是建议呢，这个高月前经理问问店里，因为呢，在这个价位的，不管是糯米还是奔腾，还是奔腾小马啥的、都没有。哎，所以的话呢，这个事儿呢，问一下是最为妥当的嘛。
2: 你加我微信。15244775599，
1: 啊，他说的意思就是上了年头的车，同样年头，马自达的状态怎么样？算好的，算好的。
0: 你关键吧，在于这个车主开，
1: 怎么还有咱
0: 伺候的。
1: 你这个是人家按时保养，
0: 对，
1: 按着用户手册按时保养，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他使用的环境，
0: 是
1: 因为这个，我告诉你啊，就一个辆车能不能用得住，你问谁都白扯，就问刘大爷。他同年头收的这车啊，这车假如说就是在 这个哈尔滨市区的一些好路段，常年就是长江路啦啥的溜达着啊，那用着的。还有一个呢，大哥呢是整年呢就是在这个工地上用的，同样的车同年头，哪怕里程一样，车况相差天差地别。
0: 在我们说二手车当中呢，我下面说的话没有任何的偏见啊，说的都是实际的情况。那么呢，我们分市里车和周边车。那么呢，也就是说，全车原版原漆的话，它也分精品车和这个廊车。廊车的话，使的意思呢，就是在周边地区呢，路况不好。现在是村村通了，在以前的话呢，没有村村通的时候，路况非常不好，就相同的公里数，那么这个车开起来的效果肯定是不同的。再就是呢，机油的养护方面，这个假机油呢，大量的其实最大的销售的区域就是周边的一些小地方，都是一些假机油，它不像市里，市里的话呢，假机油基本上现在为止应该是看不到了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而且还差一点，就是其实就在二手车方面，它分市里和周边车，周边车相对来说狼户的稍微多点。
1: 对。哈哈哈啊！他买那个车是因为他每天要通勤60公里。
0: 嗯，60公里。
1: 关键后边吧，这个问题，我对您的职业产生了极强的好奇心。就我白天就在外边车里坐着，兄弟，你是点子呀？你说哪有成天上班就在车里坐着盯梢的呀？完了，夏天也是，他车里还得开凉风。那就。
3: 那也都够用，哥，
1: 够用，
3: 基本上都够用。这个价位的，买个高续航，买400的，你用续航电池就完了。
0: 对，你如果说你不用纠结这个空调热泵的事儿，你把那个电池的度数买大了，不就妥了？
1: 买个大电池的，
0: 对，买个大电池问题。
1: 大电池的就行。
0: 嗯，
1: 哎，就不用别，你买那个谁，那个领跑他家那个。A10那就大电池
0: 就可以，
1: 那家电池多大？
0: 包括呢，你如果说真的就是说你为了取暖这块，冬天冷嘛，说那为了不费电池的话，你买个那啥那个车用的便携式那电暖风不就完事了吗？那玩意儿东西没有多少钱，
1: 2010年的锐意，我是按时保养，常规零件更换只换过一个气门室盖垫，别的没动过。哎，你看人家车是质量，咱说你知道那个德国车，到10万公里水泵就好坏。保的几乎是就是80-90%全坏，人家那个马自达这玩意儿就不带坏的。问买 EC60 怎么样？
6: 目前店里头的现在也是主推的 EC60。 为什么？它不是说因为它多么赚钱，而是它要跟时代接轨。 EC60 这款车呢，无论是钢骨架的车身啊，刚才开头我就讲过，这个占比86.5%，这在行业内里头也是非常之高的。而且呢，最早用到2000兆帕的马自达是真的是首屈一指，而且低配的一些变化的话，配置都不大啊，尤其是独特的外观，它是九方道设计，它不是为了好看，因为它有一些
1: 那个车行驶高速的时候风噪非常低。
6: 尤其是地柱上的这个两个风道啊，这个是为了增加的话140多公斤的下压力，它使车辆更稳定啊，这个是经过测算的，而且的话是有风洞试验的，它做出来这么长时间迟迟推迟上市，去年9月份也刚刚上市，推迟了将近半年以上的时间，马自达就想把它做到真的让大家买车的话不会后悔的。尤其是底盘调教乘车的人都不晕车的一款车，当时喊出来的就是这个口号，但是实际你试完了之后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啊。两个地址，你没事不买这车欢迎您去试驾感受一下，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
1: 他是拿 EC60 要对比唐 DMI，
6: 那是个什么？
1: 你不那么说啊，不那么说，因为唐咱说啊，在配置上比你高，对吧？人在里边啊，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的，
0: 咱说说它的优点。
6: 但是咱们说白了，马自达 EC60 开始上市的时候说过多一点，就是说
0: 你这个 EC60 的话，这个续航是多少公里？
6: 增程的是200，纯电的是600，而且呢。它是26寸的，改了。曾经都说马自达屏幕小，这个是26.5英寸的。尤其是 HUD 这抬头显是100寸的，可以停下来的话，在车内的话看， 电影，这个是都没任何问题，而且包括很简单的一个就是大灯，

0: 它的室宽的情况下达到75米，长度呢可以达到400多到将近500，这个夜间行驶当中的话就是非常安全，关键是体现出来安全，处处马自达是为了安全考虑的。
1: 嗯，他这个小张总，他看这个唐 DMI 175公里，这应该是个老款吧？
2: 现在好像都是这款吧？
1: 不对。我觉得话，它应该现在的新款唐 DMI 就是这个小续航的话，应该是210起，不是175。这个175应该是个老款，
3: 查查，
1: 你查查，高哥，你也查查。
4: 嗯，
1: 我觉得它应该是个老款。
0: 现在的话，我刚才看网站上的话，一个是低配的179800的115，还有一个次低配的是175。
1: 嗯
0: 啊，这两个，
1: 这续航比
2: 较。没改款，哥。
3: 不，175说是最新的，人家一程山路说了，
2: 他没改款，他就是25款。
3: 我说一个个人主观的观点啊，我会选 EC60。首先啊，我先说，你是非得拿这两款车选，因为如果说让我选马自达的话，我会买-50，我不会选 EC60。啊，因为我不喜欢电车，啊，不喜欢电车不犯法吧？
0: 那肯定
3: 不
0: 犯法，
3: 不犯法。我会选CR-50，但他俩为什么一定会选 EC60 呢？因为 EC60 这车吧，它是一个，我想用什么词儿来说？现在你知道这个容易，这有些事儿吧，说的感觉主观意识过浓，厂家真告你啊，真告你。我认为它是一个造车企业丰富积淀的一个沉淀的东西。有人说它是深蓝换壳，我告诉你是。没错，但是呢，这个说反了，实际上深蓝是马自达换壳，
0: 嗯，
3: 懂了吗？所以说深蓝的底盘什么样你们知道，它的这个整体的驾驶质感是不一样的啊，安全系数，尤其在高速这个转弯的时候、变道的时候，这整个车辆的后轮循迹功能以及方向盘的指向性，那不是一个在汽车领域本身造不好的企业能造得出来的东西，那是个正经玩意儿。我只能这么跟你说啊，这个凉白开与冰红茶呀，上一次你说那谁打入冷宫那事儿吧，我乐了半年。今天他又补了一句，他说白天晚上外边都有哥哥人，这局不小啊。到季节了，到季节。这是快退休了，如意人生啊，快退休了。你说。全世界按理来讲啊，所有人都不觉得退休是好事，在哪儿？因为你老了，就咱这待会儿都盼着退休。就是坦克400纯油跟 HFT 买哪个？我要自驾游。这个问题啊，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这自驾游看你怎么驾。比如说我今天抬腿从哈尔滨出发，这个到米沙子就是一站了。然后呢，明天启程到长春玩两天，接着往下走，每天100公里。这 HFT 有优势，什么优势呢？它这个电池啊，它支撑你这个续航的全程都能够起到作用，燃油经济性一定比纯油的好。但是你要说是我恨道啊，我今天启程晚上得到山海关，那您就买纯油的。但是呢，如果您对续航既有要求，还不想亏电的时候背着大电池跑，我告诉你买个啥，买个柴油400，跑长途柴油 SUV。 你快退休了，咱叫上老哥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了，柴油车跑长途无敌般的存在，尤其夏天的时候那个得劲儿啊，打着空调吹着凉风，油耗不升，转速也不涨，
0: 声也不大，
3: 水温还要上得慢呢。这个我看啊，同一台车一个司机开，为什么有时候晕车？是人的事儿吗？这个没法说，不好说啊。快透星应该稳当开车，而不是车硬，什么意思？你说的没太懂啊，兄弟啊。他说你不喜欢电车，在某些平台这都算有罪，不喜欢这个东西都不行啊。我都不敢说不喜欢哪个牌子，我就不喜欢电车都不行吗？我个人不喜欢啊，你要说这个我触犯了法律的哪一条，你也可以说出来啊。问在道边卖玻璃水 U 盘，求推荐个车。得后边能周开盖儿的， 整个五菱
4: 挂上灯。

0: 整个二手
1: 啊，整个小音响、啊、是不是高哥、
0: 嗯、
1: 现在都这么干啊，
0: 对，你得让
2: 别人
0: 听到，
2: 是这样，
0: 嗯，
2: 买个二手的吧，
0: 二手的成本低一点，
2: 嗯，
0: 东哥的没有吗？
2: 买个二手的迷你 EV 啊，哎，还有啥，那时候夏天好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是家里条件特别好还是怎么着了，那个挺好，迷你不是你家那个迷你啊，
0: 啊，
2: 是个是宝马那个旗下的那个子品牌那个迷你，周着后备箱在那卖小玩具小零碎，放着音乐，在那个哪儿，东哥王府井那儿，夏天你看过？
3: 我看
2: 过。哎，我觉得那个挺好，招客。为啥？我离远一瞅，我想乐意往那边走。那个车你得伺候干净了，有点小改装。
3: 对对对对对，
2: 玩一瞅特别好。
3: 嗯，
2: 你要周一个50红光，实话说，嗯，卖点假华子啥的，那玩意儿也那么厉害。
3: 不管
0: 卖玻璃水、卖 U 盘，整50行，接地气。
3: 不管是你是想卖个 U 盘呢，还是想卖个玻璃水啊，或者卖个其他的东西的话，任何生意的话呢，它也是个生意。生意的话，你一定要定位。你把自己定成什么位？比方说先锋路现在就有很多卖玻璃水的，那玻璃水往地下一放啊，
2: 嗯、
3: 然后那一瞅那个瓶也没给人擦，一瞅就贼脏，全是灰，
2: 对，
3: 对吧？你卖个 U 盘，你再整个劣质的音响在那放，说句心里话，你那可能是个好东西，你都卖不上价。那么比方说在沿江的地方，就有一些我看真的有些年轻人
2: 九寨那
3: 儿，哎，沿江的话呢，一些年轻人开一些车型，这车不是很值钱，但是呢，车型比较有品位，算是也是有文化的这个品牌了，然后自己进行小改装。
2: 我见过小坡轮在后边走，哎，挺好看。
3: 然后之后呢，把这个东西呢，售卖的商品都给人擦得干干净净的。
2: 它一定比登道骑驴卖得好。
3: 对，
2: 嗯。
3: 然后呢，再就是你别光卖 U 盘的或者玻璃水，因为东西有很多嘛，汽车用品有很多，你可以呢卖的品种稍微多一点，但是呢，把定位稍微往上提一提，是不是？这样的话，你的效益可能会稍微好点。
2: 这是，哎呦，你手里这台车我东哥曾经有过呀，06年高四啊，1.8手动，东哥你知道1.8的高四是最完美的一台，
3: 嗯，对，没错，
2: 他那1.8那个机器特别特别好，
3: 是，
2: 我可喜欢那机器了，
3: 嗯，
2: 但是
3: 情怀无价，但是现在他有了价了，因为我前阵刚收一个，大概的话我们收，咱说呢正常的啊，咱说呢不好不坏的话，应该3000多块钱4000左右。
2: 也就那样了，嗯，啊，CS75也是 HEV 的啊，大狗的 HEV， 这俩车跑高速长途哪个好？
4: 你要是看油耗的话，肯定是这个75会好一点啊。但是这两个车的 HEV 技术比我们吉利都差一代的啊。我他们的，
2: 所以说你推荐的看你那个星越是吧？
4: 对，不是博越 L 的、这个，
2: 博越 L 的 HEV，
4: 对我们有博越 L 的 HEV， iHEV 会比这两个的 HEV 技术要。嗯，至少提前一年啊。这个竞品像长城、长城，
2: 其实说实话，小张总，你说你那比他好吧、
4: 嗯？
2: 我信你，因为啥？我从来觉得你在节目里对你自己的车从来不吹过啊。
4: 对。
2: 但是这个 HEV 这个东西啊，你说你好在到底是具体的点在哪儿？
4: 哎，哥，你就这么说，就是我现在开、天天开的那个车也是 HEV 的、
2: 嗯，
4: 那就是我们上一代的 HEV、
2: 嗯。
4: 然后长城、长安的这个 HEV 呢，跟我现在开的那个车是基本上一个水平的。
2: 嗯。
4: 啊，就是首先是没有 AI 的辅助。啊，现在大家都这个提倡着 AI 的技术，对吧 ？AI 的介入有多少？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这个电车布局的角度来说，他们呢这个技术专利啊，现在呢吉利用的也更多，发动机用的也更好。
2: 你们是把丰田那些全得绕开？
4: 对，绕开，包括比亚迪的也得绕开啊。你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发动机啊，混动专用的发动机，它是和我们上一代的发动机的热效率又提高了将近4个点。啊的燃油热效率，所以说你蓝牌车它不是说不在乎这个电的供应效率的啊，也是很在乎的。如果说跟这个长城、长安和奇瑞啊相比来说，我们现在的混动技术的这个燃油机的这个增程的效率是比他们要强很多的。在66公里以内，我们完全用电啊是完全满足的。那竞品的话呢，包括我们上一代产品可能是在40啊，甚至是45左右啊，可能它这个油就要介入了，因为电呢可能是供给不上的。那差呢？差就在这个燃油机的热效率上，供不上。
2: 嗯
4: 啊，所以说呢，我们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保证你66公里不会降功率，啊，不会降功率的同时，保证有一个充沛的电。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要花同样的钱，为什么不买一个更新一代的 这个技术呢？我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在电上的这个使用。那以后的这个油车、蓝牌车的大趋势，自主品牌也好，合资品牌也好，都会跟这个电更多的去结合啊。那蓝牌车、油车的未来就是这种更省电的啊。像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以后发动机起。

0: 这个起步就用这个变速箱去降转速啊，然后呢来
1: 变速一点几度的电池就给你拱上去。
0: 对对，以后这种这个发动机起步就有非常大马力的这种声音呢，就是只能在百万豪车上了啊。你可能买个跑车，开始不给你用电啊，甚至都已经开始也得用电了。
1: 现法拉利不都是？
0: 哎，对，都得用电了。所以说，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现在的车和电的结合越来越多，包括 F1， 你们关注的话，现在不都带电吗？就所以说，以后油车的未来就是要跟
1: 电，电了
0: 都带电、
1: 哦、
0: 啊，都是要跟这个电去结合的啊。所以说，这个吉利布局要比竞品要早，而且吉利的研发速度和成品速度、试验时间要比其他车企要长，所以说它更提前一年。这个布局出了这个混动技术，说明它的这个研发时间要比竞品要早很多的啊！就看我们上一代的混动技术卖的不好，那你看现在我们基本上吉利全国在60%以上切换全都是 iHave 的东西了啊！就油车的越来越少了啊！所以说你要是看这两个车呢，我觉得也不错，但是呢，从油耗技术来说，比我们吉利要差一代的啊！所以说你现在为什么要买，不买一个更新一代的车呢？看看我们吉利的博越 L 的 iHave 现在也有车啊，我觉得比竞品平台要好的。再换句话说，你看看这两个车，哪个车给你带激光雷达的啊？油车平台能给你带激光雷达的，我觉得竞品可能明年会有啊。明年要买的话，我觉得他们跟我们就追上了啊，差不多是一代了。但现在呢，跟我们差代的啊，所以说你要买的话，加小张的微信对比一下啊，这两个车也可以看一看，18045078887。
1: 这哥们看锐界 L 对比揽巡了，我好奇一下，揽巡现在什么价啊？
2: 现在这车便宜了，
1: 嗯，
2: 行情价格应该在22左右吧。
1: 嗯，锐界呢 ？L，
2: 锐界 L， 它俩差不多，
1: 差不多、啊，
2: 锐界低配的差不多。
1: 咱都拿四驱和，哎，揽巡没有混动吧？
2: 揽巡没有，
1: 对吧？因为锐界 L 是人是蓝牌电混，
2: 对
1: 啊，
2: 它一个，
1: 而且锐界 L 能加92油，知道不？揽巡得是95 ，EA 888。他说这俩车要我肯定选锐界 L， 现在吧就这个价格的 SUV 锐界 L 应该是主力车型了，你自己想想现在谁卖的比它好？没有了，
3: 没有。
1: 咱拿电车不能往这里论啊，就是说是汽车里边锐界 L 在这价位现在是卖的最好的。而且这车呢，我在那个叫红河自治州啊，我试了得有200来公里，车体那么大啊，100公里10个油。你要说是当时那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怠速着的时间太长了。如果说正常使的话，我相信10个油以里都用不了那么大的车体。而且呢，它因为它有这个也是它那应该也属于 HEV 啊，动力性也是非常优秀的啊。另外还有就是它车内的舒适度我觉得挺好。而揽巡现在大众自己的家族图谱里边都已经是快要被那个什么去除黄袋子了啊。揽巡现在优惠幅度是已经多少钱？10万了吧？
2: 揽巡的优惠幅度，
1: 嗯，
2: 差不多。
1: 嗯，它优惠幅度倒是挺大，相比之下，锐界 L 优惠幅度小了一点。
2: 还有一点，这两款车一个是5座，一个是7座。
1: 对对对对对对。
2: 你对内部空间和座位有没有要求？
1: 嗯，4月份买了3者险，现在想买车损，买同一个公司找谁办？老郭头子。
3: 那你就这样，你加肖峰的微信，我帮你去处理啊，告诉您怎么去办啊，15846377355，你加我微信啊。
1: 你像30万预算求推荐电的 SUV 这个问题啊，就不好回答，那么老多，而且呢，30万的这个电的 SUV 啊，都可大个了。我说一个，剩下的大家伙推荐推荐，你们看好不好？他要纯电的，30万的，毛豆 Y 现在什么行情？30万买哪款？高哥，
2: 30万买长续航的了，应该
1: 对吧？P 版了是吧？
2: 前段时间刚降价1万嘛。
1: 哎，要是我推荐，就是30万，就是毛豆 Y。来，剩下的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建议？没有了吧？
2: 主流的空间大一点的，
1: 嗯，
2: 理想有一个 i8 吧。
1: i8 现在。多少钱？
0: 加点买 i9 了，多好啊
2: ！i9 是36万9千八，
0: 对，加点呗，差不多。
1: 加六万多呢？
0: 但是大小，
2: 你这
0: 都差不少呢，
2: 挺大。
0: 现在这个 i8 的用户不都在抱怨这个 i9、i8 的这个差价比较小、
1: 哎？这个理想谁着乐？他自己先这 i 系列把自己给削个鼻青脸肿。
0: 对，所以说 i9 太有性价比了。
1: 他这 i9 自己把自己那 i8、i6 多米诺似的往下打。
4: 厂家没有办法，跟长城的话不一样嘛、
1: 嗯。
4: 长城的话，现在有很多的车型
1: 自己打自己，
4: 像魏派啥的、
1: 嗯、
4: 都是在折叠。
1: 你像 H10 就自己把自己的坦克给揍了。
4: 吉利的就像刚才说的。嗯

0: 这个七百啊，刚
1: 战舰
0: 的，刚上来的
2: 战舰七百。
0: 你说他这上来，他那个 M 九咋卖？价格差不多吧？
1: 他甚至更便宜啊！
0: 对呀、
1: 啊，
2: 对
0: 他
2: 16万呢。
0: 所以的话，现在各个品牌也不用管是不是自己压的了，
2: 嗯，
0: 就是哪个好使就上哪个，哎，
2: 嗯，先买大众找谁？范哲呀，大众分为一汽大众、上汽大众、进口大众，对吧？
1: 还有江淮大众，
2: 对，还有江淮大众。你买大众的啥？你买大众的啥？你告诉告我，行不行？范哲先生，哲哥，嗯，比亚迪大唐怎么样？大唐刚上市头半个月啊，火得一塌糊涂。哎，最近为什么就是突然间好像这个车就无声无息的喵悄的了呢？问的人也没了，然后我看了一下销量也下来了。
3: 上市之后，厂家可能把热度给炒起来了。
2: 嗯，
3: 但是销量没炒起来。
2: 嗯，
3: 一开始这车确实一车难求，现在有现车了，我朋友圈也发过几次，没有一个问的。这个车客户排仨月排来的，
2: 排仨月啊？
3: 那可不，39,800纯电的，850公里四驱。
2: 嚯家伙，那电池
3: 现在搁店里搁着没人要呀。
0: 而且这个车啊，咱就说这个车的数据来说看呢，这个车相当的不错。
2: 数据上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包括技术闪充呢这些的话啊、
2: 嗯，
0: 它好像还带个后轮随动转向吧，是不是？你看一下，
2: 有一个
0: 有
2: 一个，
0: 哎，
2: 那是选配吧？
0: 如果说是从这个理论上来说，这个车方方面面全都到位了，也是比亚迪的一款集合了在我们民用的这个电车上所有的东西的。
2: 只敢说是张嘴敢要到30的车，你就看吧，都好。
0: 对，但是呢，我觉得影响它最大的就是这个品牌，
2: 哎、
0: 嗯，对吧？那比亚迪现在比较出个比亚迪叫海狮10，
2: 嗯，
0: 你卖30多万、40万，这个车可能话就不好卖。但是你要10多万块钱的，它就好卖。
2: 啊，买一汽大众，他看到老探岳啊，你这么的啊，兄弟，我给你个老板的电话，你看行不行？老板的，行不行？你看老板现在听说有人要买探岳会怎么接待你，你看好不好？你记一下啊，哲哥，18646208888。如果形势照着目前发展的话，明年的时候这手机号他都得卖了啊。18646208888，你就加老板微信啊，潘老板。
0: 但是现在事情有了转机，
2: 投资人啊，
0: 一汽大众上那个 T6 啊，
2: 能救他命吗？
0: 能。目前卖的不错，咨询关注度也比较高，陆续的话还会推出别的其他车型的话、
2: 嗯、
0: 会有缓会有缓。
2: 那也苏说还是买奥迪 Q6 有牌面， Q6 现在纯电的800伏快充，嗯，然后呢咋的
1: 挺好。
2: 实话说啊， Q6 那车个头也有，但是就是为什么就是电车里边吧，这合资品牌我多少就是有点，除了特斯拉我都恍惚的。在哪儿呢？它三电水平很多其实做的很老一般的啊，人家那个特斯拉三电能做的多好啊。另外还有啥问题呢？就是这个合资的这个品牌的电车吧，它在配置上跟国产的差挺多啊。当然了，品质上你不用担心，它肯定好啊。那个 Q6 优惠多少钱？
4: 纯电的那个5-6万块钱左右，
2: 才优惠5-6万啊，
4: 不会很大。
3: 它是26款的，672续航的，这还没有太多的优惠，
2: 是吧？
3: 优惠一万将近2万左右，
2: 这不想好好过了。
3: 优惠完之后也在27左右。
2: 哦，
3: 那你要跟这新势力主流的车相比，可能除了品牌有优势，其他的可能占的优势不大。
2: 高哥呀，
3: 人家可能
2: 现在这个品牌优势吧。我不知道在现实中到底能有什么样，咱也没做过市场调查啊。
3: 消费者还是，
2: 但是在这个网络自媒体啊和这个街头随机采访里边，你会发现捞女认为开 BBA 的拿不上台面，你没发现吗？高哥
3: 没研究这块，
2: 没研究啊、
3: 嗯、
2: 你看你是实操都是，嗯，那反正我认为哈、很多人认为啥呢，说开5-6亿的根本不行。然后呢，就是街头采访的时候随便问一下，他说您月薪多少？
4: 3500。
2: 哎，他看不起开5-6亿的。所以说刚才你说高哥这个品牌占优势， BBA 现在品牌优势实际上我个人感觉也不那么大了。
3: 哥也是分圈子。
2: 嗯
3: 嗯，
2: 你说对，也分圈子。

0: 城区内、市区内行驶的话更方便一些，而且的话，八的话对比每一个品牌的九都是啊，它更有性价比。
1: 嗯，
0: 但是呢，就刚才说呢，i9 和 i8 除外，那
1: 啊、
0: 个除外，因为 i9 刚出的，多少有点背刺这个 i8 的老客户。
1: 哦，哎呀，高哥，我刚那个12345给我发个短信，说现在买手机，政府补贴15%。
2: 确实是手机短信都能收得到，
1: 刚收到的。
2: 啊，刚收到的，
0: 不是给优惠500块钱吗？
1: 15%，
3: 是多少钱的吧？
1: 对，不超过6000，
0: 对，
3: 哦，
1: 就是你1万块钱的话，给你补贴1500，明白了没有？那也说说奥迪那个做工底盘，现在国产车比人家还差，也不能一概而论，啊，不能一概而
0: 奥
1: 论。
0: 迪新出的那个叫七什么来的？那英文不太会读。小张总呢？指导价30001点那个，就是用那个奥迪的字母做的车
4: 啊，
0: 标的那个，叫
4: 上汽奥迪的那个，
0: E x 7吧，好像是
4: 对，应该
0: 这
4: 是，
0: 么叫啊。那个，但是我知道价格34900那个，其实那个啊就挺好，但是呢，它和我们传统的电车不太一样。如果在30万的话，它的尺寸应该是最小的。也是一个奥迪的全新的新能源方面的一个品牌，虽然挂着是奥迪的标，但是跟我们看的4个圈不太一样。如果你真的想要说啊30万，然后之后要个小的，可以看看它，它就是纯电的是 Model Y 呗。
1: 咱兄弟的坦克500让人怼了，后叶子板让人撞，哎呦，还是有这个充电盖的位置啊，
0: 听老刘的，听一矿
1: 他
0: 机
1: 回服务站了。
0: 那切割，
1: 你猜差不多，因为啥？他给我报了个价，7000，兄弟啊，你好像你现在说了也说晚了，因为这个东西要回服务站的话，人家可不给你数据修复啊，直接嘎了换，那就贵了。
0: 是，如果要是长城的话，比方说你现在要在松花路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因为呢，这个博能集团嘛，为了就是说呢，售后这方面也是为了大家更好的服务，就是这个消息不太确实啊，确实呢有可能会给你提供钣金数据修复这个服务啊，就是你问问售后，你说那个师傅啊，我这是切割啊，还是这个钣金数据修复？他要说切割，你问一下这个长城的这个售后，这个呢有没有？你说你有没有钣金数据修复这个服务？哎，完了之后反正是走保险，对吧？哎，
1: 对，
0: 就这么个情况，
1: 但是你
0: 了
1: 要是
0: 解一下。
1: 嘎了，这个车二手车可折了，那就
0: 对，
1: 九牛二亮了。
0: 今天上午呢，我们刚看了一个车，也是在一个车友呢，6月份买的车，就被一个车商骗了。就是呢，换的门子，切割的后叶子板。
1: 完，
0: 然后呢是，
1: 按那个原版卖的。
0: 没有，当时告诉他了，说换个叶子板啊，这车呢多少沾点
1: 那
0: 小
1: 告
0: 湿。
1: 诉了就不算毛病。
0: 告诉多少？他10分的事儿，他说成了3分啊。完了之后就点两句吧，啊，我们行话说点两句。完了，我给他说完之后呢，
1: 但是那合同签的保证没毛病，
0: 签合同那非常严
1: 对
0: 谨，
1: 吧？人家合同肯定没毛病，
0: 然后去找去了，
1: 白找。因为我看那个就是你们的同行江北专卖事故车那哥们儿，人家是咋的？把那照片给你摆上，就是当时肇事的照片。他说，凡是跟你他讲那个话怎么唠，就是前面有点小伤。
0: 前面有点小碰撞，
1: 哎，他会这么说，他说这就属于告知了，
0: 告知了，
1: 哎，但是他说我这带照片的，人风挡顶全别的照片，
0: 或者呢，他说了一句话，说呢，气囊没爆，这时候你要听明白，这是千嘴一套啊，是吧？气囊但是没爆，
1: 那兄弟啊，你那个7000那个咋，你服务站咋说的？你告告我呗，可别嘎呀，嘎了废了啊。那个关于踩刹车的事儿，还有人在问我，大哥又不是我踩折的，你问我有什么用啊？但是我想说，能把刹车踩折确实是不对啊。我今天我还跟肖大讲过这事儿呢。我曾经有一次紧急刹车，前边就是在铁顺街正开着呢，前面有小两口闹矛盾，那女的就非要当当间走，要是那啥寻死觅活的，前面那车就开始嘎一脚，我看着她冒烟了都。东哥，你说前面冒烟了，
4: 吓得都站起来
1: 我都站起来踩了，离着得有2拳多远，我站住了，后边一大姐没站住，把我给怼了，但是也是她也是全力踩了，就嘣一下子，
4: 轻轻的疑问，
1: 把我后那个后杠的车衣给我怼破了嘛。我那时候我就是整个就是人都离开座椅了，

0: 忘死了踩，我那时候就是听觉里边我都听不着自己刹车的声了，所以说踩蛇刹车怎么，我是标准的75公斤级选手啊，我那后背顶着靠背，整个身子悬起来那么踩，你说得多大劲儿？就当时测那小子才1.70米，他踩他能有我劲儿大吗？那那玩意儿能踩蛇这事儿吧，反正也就甭唠了啊。现在我跟你说。这个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事儿太多了。网上有一大哥收的车在手里呢，刚上市几天他就收着了，还好价收的呢。
1: 对呀，我知道，我看
0: 废
1: 上了，
0: 了。
1: 我看上了。
0: 那大哥现在就嘴上都泡啊！那车他赔个5万都不一定整出去，
1: 那能够吗？
0: 这一下把他整
1: 对
0: 废了。
1: 呀，首先一点车太新了，第二的话，就这种风口浪尖上的时候。这车你卖不出去啊？没有客
0: 卖不
1: 户，
0: 出去，
1: 没有给
0: 就
1: 你
0: 认
1: 价，
0: 赔都不行。
1: 没有人给你价，这个最重要。
0: 这是，今天咋问大众这么说？问揽境现在优惠完多少钱？揽境优惠也挺多，好像我记得是26、27。
2: 它也是分配置。
0: 不是，咱就拿低配的说呗。这么问他肯定问。您给我查查，您给我查查啊
2: 查一查。
1: 目前的揽境和这个途昂的 Pro，揽境的话呢，也是一个都是最新款的，优惠的幅度不是很大，大概的应该在3万块钱左右吧。
0: 我真坐过风格的车，你谁呀？你是你坐过我车啊？我怎么没印象呢？你谁呀？你把你名打出来呗。那要说前嘴一套，就保证没翻车轱辘炮而已。
1: 如果说前嘴一套，翻车轱辘炮，气囊全爆。那就基本上就是全损车。现在呢，大家看到一些视频呢，有一些这个买车的客户被骗，那这个车是从哪儿来的，对吧？车商他不能自己把自己车撞完之后卖
0: 对
1: 吧？
0: 呀，
1: 全部大多数吧都是从保险公司买的这种，退全损下来的车。
0: 我开那个雪铁龙的时候你坐过，大哥，我想不起来你是谁，不好意思，那个收尾收尾。有人说高哥今天一点不暴躁，没荤腥儿。
2: 跟那个没关系啊，那我的性格我来决定，你们只能是互动和参与，但说的不一定对，你知道
3: 这就是
2: 吗？
0: 我怎么感觉像那谁家那个声明似的呢？
3: 那你跟谁解释呢？这是
2: 人，我给自己解释呢。
3: 啊，
2: 你这一个节目喝了一桶蜂蜜，你这一天，
3: 那
2: 你先说吧，说完抓紧走。
3: 你快走吧，你尿憋不住了吧？你快去吧。
2: 我没有。
0: 耗着，都别走，咱今天
4: 不说的话，你说。
5: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汽车里头现在燃油车三款主销车型，一个是昂克赛拉轿车版的，现在不到9万啊，低配车型啊，99,900的指导价格，2.0自然吸气6AT 的变速箱，而且底盘调教也都非常棒，操控感也非常好啊，这欢迎大家去先锋路的2号咱们试驾啊。那 SUV 如果你想选一个，那就 C x 杠5。这款是最合适的低配车型，裸车全拿到的话都不到10万，也是先锋路的2号，欢迎大家去体验试驾，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如果您决定购车了，咱们听友肯定会有小小的照顾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535。
0: 这个差一个问题，有人说20万，东哥现在能端哪年七系？那可新了，康哥那你买俩。
1: 是这样的哈，昨天研究了个，
0: 不到了，
1: 研究了个73，他那个不行，咱说好的啊，
0: 嗯、
1: 说好的啊，16年的730的话，现在市场中端价格公里数好啊，还得当时加个3、4万、4、5万的配置在里头的，车好色儿好，得是白的或者是黑的，
0: 还得小
1: 的，14左右吧。
0: 20万的话，那得端啥了？
1: 那你就往
0: 端740了。
1: 端730的话，那基本就得端到20年的了呗。
0: 你就端740，就端19的呗。
1: 就说这意思，大概这么个意思啊。买个小张总，咱俩贷款整个宝马七系踹着，10万块钱多好啊！
3: 能不能出个婚礼啥的？
0: 谁找啊？
1: 能，160，你看行不行？
3: 行啊！大家好，机器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大家这个10万预算，看看我们的星瑞 iHave 啊，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啊，因为你可能有置换的话，9万多块钱，趁着这两天15号之前啊，我们置换补贴还给你这个14000。啊，然后同品16000啊，这时候还挺多的，因为15号以后呢，星瑞的置换补贴要稍微降一点啊，可能要降到12000、14000，要降2000块钱啊，所以说如果大家就是在这个 十万级啊，想买一个这个轿车的话，特别是像关注我们现在星瑞的 iHave 混动的啊，店里是有现车的，四升以内的油耗绝对能下来啊。我个人开，实际上官方给出的两点多升啊，这个肯定是100%你正常开能开出来的一个油耗。所以说同级别现在仍然给你这个最高的置换补贴，就是12000起，但是呢，比以前可能14000要稍微降一点啊，到15号，所以说15号之前有现车，现在啊想买的话，14000的置换补贴再拿到，基本上就9万出头买一个中配，我觉得性价比就非常非常高了啊。18045078887，
1: 这个高哥，这个说话
0: 有人问了，现在那个有一个256亿的高速项目流标了，高哥有没有兴趣？
2: 这个问问东哥吧。
1: 行，
2: 他也不想退休。
1: 那个加我微信15244775599，我跟你讲讲，高哥，来一句话你要说之前
2: 啊。
1: 第一个呢，今天的直播间的人数这不多，看着了吗？
2: 那你充点值，整点流量呗。
1: 不是，你看你等我说完了的。第二个，如果你再这么冷静的上节目，不暴躁的话，那明天我也不来了。
2: 行，
1: 反正我是提的两个建议，你明白这意思了吗？
2: 你这俩建议我都不采纳，你要不来就不来吧。
1: 行，你就自己说吧。
2: 但是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现在买这星光 L 呢，厂家有好的政策。首先呢，赠送龙膜的太阳膜，这个呢后期呢你就不用花钱了。超级置换补贴呢是3000，这个还没算省补，因为它可以叠加的。如果你要贷款呢，厂家是有贴息的，所谓8万块钱3年是零利息，三电是终身质保。这个针对于首任车主，赠送充电桩以及安装服务。如果大家想买呢，部分车型是有现车的，想买打电话3-8-1-9-4-8。
1: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1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清楚你二车的价格，了解各种置换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汽车电话的时候，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4: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街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图华章。

15:2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我们一起来听好歌的同时，让大家体会到909给大家带来的快乐与温馨。热爱从不缺席，歌声永远热烈。热爱唱歌的你，是否期盼着遇见一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唱出富有感染力的和声，一起站上最绽放的舞台？现在属于槟城爱好者的机会来了，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全新打造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火热招募。我们招募的团员呢，是来自各行各业，上班族、自由职业者。那无论你是日常什么身份，在这里你只忠于热爱，纯粹的享受唱歌。和传统的合唱形式不同，我们的合唱团主打流行、现代、青春的全新合唱风格，将呈现出更时尚、更有舞台张力的合唱模式，那唱出青春的氛围感。909爱乐青年合唱团全程公益免费，零学费团。

0: 队将配备专业的声乐指导，系统提升你的演唱能力。表现优异的团员将有机会登上城市汇演、公益晚会等真实舞台。只要你热爱唱歌，有基础音准和节奏感，能够守时参与排练，心态积极阳光即可。那招募年龄20到45周岁，条件出众者可以适当放宽。以歌为友，以声相聚，让每周的排练能成为你生活当中的小期待。
1: 爱和已看不清楚。
0: 那热爱唱歌的你，欢迎加入我们的909爱乐青年合唱团。怎么呢？添加微信18545482个7，18545482个7，18545482个7，备注报名。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4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继续听好歌的同时，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的父母。那十一过后，你可能带着孩子，带着自己的这种放飞的心灵，一起去到你自己喜欢的地方去度过这个十一。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为你操劳半辈子的父母，他们现在已经退休了，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那有没有一个他们也有的梦想没有实现？比如说去海边养老，现在组团养老非常的流行啊。那可能不用儿女的羁绊，但是呢，却跟一同志同道合的老同事、老街坊啊，或者是老闺蜜们一起去感受在海边生活的快乐。那这次我们有一个边玩边考察的旅行团，那就是来自我们11月5号即将启程的广东三亚的养老团。那这个养老团呢，其实是以玩带看带考察，全部都是海边城市啊，像广东的三亚呀，广东啊，三亚等等。那我们是一路住一路玩，全程呢是15天的行程。那我们这次呢会在海陵岛住6个晚上的海景房，这也是当地的旅游特色，也是养老的特色。就是你以后想要养老就在海陵岛。那给大家安排的都是，符合父母的餐食、居住条件，包括景色，还有呢小区环境都非常好。你可以把它租下来作为你的

猫冬养老之旅的一个栖息点。那我觉得这个行程呢非常便宜，2980元起，我们坐火车去。如果你在海陵岛觉得这就是你梦寐以求的地方，你就可以啊在这住下来不走了，那一直到过完年之后再回来都是可以的。如果说您继续以考察作为基准的话，你可以一直跟我们走到完，从三亚，然后我们可以给你负责订这个回来的，包括飞机票也好，火车票也好，都是可以的。整个行程呢，非常的轻松。那如果想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这是一个考察康养养老之旅。那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康养。我的。

0: 你我最好的祝福，唱歌唱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来自刘德华会说话的哑巴。那我们来分享一个啊，有人说在人们日益消费比较理性的今天，我们可能在吃饭或者是逛街购物以及去好玩的地方都图一个性价比。那由人生的就是短视频端呢，有很多探店的博主啊，他们利用自己的这种个人魅力以及他们的自己的个人的独特的风格呢，去给大家介绍了本土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
1: Hard，
0: 那很多人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我们的这个2027年，那我们也打造了一个叫做逛冰城。逛字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最最喜欢的一种方式，轻松。所以呢，在哈尔滨的吃货们、潮人们，还有各位用心经营小店的老板。

板们，你们要注意了，你手里是不是也藏着一家口碑过硬的宝藏小店，或者是有一处鲜为人知特别适合打卡的好去处，或者是这个打卡的去处就是你开的，没有问题，哪儿好吃哪儿好玩，哪里值得逛，欢迎分享。那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全新打造逛冰城短视频栏目，我们出的是创意，扛的是设备，拍摄的是角度，用平台我们的流量和公信力帮您把私藏的好店打造成城市的爆款，让我们一起把哈尔滨那些有温度有味道有特色的好去处发掘出来。那这次的合作呢，全程都是免费的啊，而且呢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我们会把一些粉丝提供的，或者是给我们目前来说比较热度的地方，你还没有去过的地方，想让我们先帮您吃，先帮您看，先帮您玩，那你就可以推荐给我们，诚意满满，非诚勿扰。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合作就可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1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我是阿斌。王若琳《巴达巴达》这首非常法式风情的歌，其实带到一种浪漫的气氛当中。那旅游听歌的过程当中是绝佳的双配。那现在呢，又到了这个天气渐冷的时候了，很多的我们的父母们，他们开始启动了自己的叫做一派海边旅行啊，也叫猫冬旅行。现在组团养老非常的流行。那我们年迈的父母，他们可能啊，自己从年轻到年迈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去付出，但终于有了自己乐龄这个年代，可以享受自己的闲暇人生的时候，他们想找一个有海边、有风景的地方。那我们这次有一个旅行团，我觉得，如果你在听节目的啊，我们的这个80后想给自己的父母，哎，也弄一个这种养老团，那非常不错。这是11月5号出发的广东三亚的养老考察团。全程15天啊，火车去，然后呢2980元起啊，但这个费用呢其实包含了很多了。之所以这个起字呢，大家不要担心，它其实没有多大的水分，就是在火车票当中你要选中坡下坡的问题啊，多出了1到200块钱。那其他都是一样的啊，我们一路在海边玩，那这个整个的旅游考察线路也都是广东啊三亚，那终点是三亚。那我们在这个三亚呢，有一个海南，有个海陵岛这个地方啊，那就是我们养老当中一大特点。那个地方的配备完善，周边也是非常的全，而且呢它非常符合组团养老。那里有单身，有公寓，有酒店式的这个入住，那就像平时生活一样啊，那把自己这个晚年生活定在这个

海边，性价比非常高。那我们这次呢会在海陵岛住6个晚上，那也就是你养老地方一模一样的这个条件，让你去考察一下。你觉得好，你可以在海陵岛定下来。那如果你觉得可以再考察，我们一路走到三亚完成这个行程，而且我们会给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去待定这个回来的火车票或者是飞机票。那其他的行程呢赠送的非常多，也去到很多很多的景点，其实就是以考察带旅游。那如果你特别感兴趣，觉得这个不错，想给父母11月5号报，那么11月5号可能也哈尔滨也开始下雪了，正是父母往南下的这个好时节。你可以添加微信详细咨询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7:49，我们来关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最近有哪些优惠的活动。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还有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陪大家共度欢乐时光。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268元一张，在哈尔滨参加音乐节、演唱会、看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购票可享168元一张的超值特惠，立省100元。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周一到周五购买仅需39.9元，周六周日购买可享9.9元超值特惠，亲子家庭游玩必备。那有游玩计划的听众朋友，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或同城平台抢购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3: 他们好相爱啊。
4: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1: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

0: 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手。

0: 忘，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街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私奔》。

人生是一种平衡，再苦也要微笑，让心学会放松轻松，再痛也要坚强，让梦洒满阳光。每个人的命运不同，人生不同，环境不同，所走的道路不同，不要质疑我们的选择，沿着自己内心的方向一步一步的去走，接纳的所有，拥有的所有。接下来分享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现在时间20:16。分享这首《朋友》，变情缘，再变朋友，来自于品冠。

平板支撑对于这个好像对于这个瘦肚子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它不是有氧，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善一下平板支撑，就可以让它来起到一个瘦肚子作用。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可以左右交替后抬腿的方式来拉伸腹部的肌肉群，增强瘦身的效果。也就是平板支撑的同时，先左腿往后抬起来，再右腿往后抬起来，这样反复啊，保证让你出一身汗。接下来听到孙燕姿所带来的《不是真的爱我》。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听到的歌是王心凌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每个人都有一些记忆，当你拥有一段记忆是和其他的一些人共同的记忆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就变得美妙了。当你们再遇见的时候，总会有聊不完的故事，聊不完的曾经，特别的美好。继续来分享一首《口是心非》，来自于康树龙。

0: 很多的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一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是被提前安排，所有的故事有始有终，最后都要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听到这首遗憾来自于陈洁仪。
1: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听到这首《专属味道》，来自于汪苏泷跟林希尔。

我们总是在最好的爱情里而不自知，对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当一段感情突然的结束，才发现没有对方的言行字句的世界，自己是如此的需要被爱。失恋之所以难受，大概也是因为察觉到失去后才更加的爱对方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你爱我》。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总有一些东西会随着岁月飘远，随着岁月变淡，不必计较太多，因为真正属于你的永远不会离开。这一点来看，你的心里是最明白的。节目中继续来带你寻找到那些铭记于心的声音。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克勤，一首单车。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和你分享到一首经典老歌。等我回来，来自郭富城。

初恋已经留给了青春，直到脸上出现了皱纹。十多年前，总是有两个人坐在操场数点点车灯。我们都希望被爱，我们也都害怕伤害。不同之处就在于，有的人更加渴望被爱，所以忍受伤害，而有的人恐惧伤害，所以拒绝去爱。接下来送上郭靖的《总算我们也爱过》。

爱情从来都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有喜不喜欢、爱不爱是核心。爱一切都不是问题，不爱什么都是障碍。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爱情巨制的作者，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代，也不可能去感同身受。继续来送上丑智的往后余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相信每个人都会唱，而且呢也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就是来自陶喆的《找自己》。天在下雨，云在哭泣。

人生最可怕的、可悲的事儿，不是你丢掉理想，而是看着理想成为笑谈。要学会善待自己，别去背负太多，学会用心看世界，这样的话才会看清楚人的本身的面目。学会放下，因为只有放下了才能够重新开始。学会感恩，因为拥有一颗感恩的心能够帮助我们在逆境当中寻求希望，在悲观当中寻求快乐。马上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忽然之间》。

稍微上点年纪就容易感慨，感慨童年，感慨故乡，有的时候会怀念自己居住过的小城，那里的秋天天空分外的高远，昏黄的时分，浩浩荡荡的夕阳从浩浩荡荡的天边垂落下来，血色霞光扯破云层。马上听到一个陌生人，是流行歌手蔡健雅加盟华纳音乐之后发行的首张国语专辑，在2003年发行。蔡健雅凭借这张专辑入围了第15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鱼》。

曾经喜欢的歌慢慢的弥散在耳边，可能就在换系统或者是其他原因失去了联系，而在听到的时候呢，就是一片温暖，就像与故人再见。可是有的失去就不会再遇到了，人生短短，上天就是这么捉弄人的。接下来分享的一女孩来自于张泽熙。

其实有些门是掩着的，只要你走进推一推；有些门是关上了的，其实没有上锁，你要走进看看；有些门上锁了，其实锁一拉就开；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但是门旁边还有门。不要远远的观望就做出决断，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接下来送上庄希妍所带来的《梦珠圆意暖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本身的唱功已经不俗，尤其在流行音乐方面，但在舞台上的他却总是努力地突破自己。有人说他有一点用力过猛，那你觉得呢？

0: 这首歌，秦静宇演唱，相得益彰。初听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首歌，想到自己和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男人听会觉得这首歌是写给男人的，而女人听也会觉得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接下来听到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来自于永邦。
1: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分享这首《戒不掉》，来自于李琦。

上听到这首歌，秦静宇演唱《相得益彰》。初听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首歌想到自己和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男人听会觉得这首歌是写给男人的，而女人听也会觉得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一起来听到邓紫棋的声音，一首情歌。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艾尔克所带来的《告白气球》。

这也许是你所熟悉的经典，但我对这首歌情有独钟，应该是它穿插在岁月里的痕迹。而每天在这样接连不断的音乐当中，你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也许你正在音乐当中，需要寻找一种真实的感觉。分享一首《天桥涂鸦》，来自于欧汉声。

那现在已经是23:43。送上满满的爱有多少斤，来自于阿牛。

在人生的路上，遇见总是一种美丽，不管对与错，不管是在错误的时间里遇上了对的人，还是在正确的时间里遇见了错误的人，不管是错了时间，还是错了地点，亦或是遇错了人，这一切都终将过去，它会变成你心里柔软的存在。继续来送上一首《爱情字典》，来自于孙燕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Music.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各位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 九零点九哈尔滨音乐广播。那在这里呢，对于那些想要做面部年轻化、想要调整轮廓、改善干瘪松弛，但是又一直纠结找不到靠谱医生、担心踩坑的姐妹们，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真的也是难得的机会啊！这次呢，哈尔滨昆仑爱研重磅邀请到了中国医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北京整形外科专家侯月华主任亲临哈尔滨，来开展专属的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这次活动想要参加的朋友可以免费报名参加，添加微信就可以来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北京八大处这是咱们国内整形行业标杆殿堂了哈，能在这里深耕临床的医生，可以说技术啊、经验，那可都是经过严苛打磨的。侯月华主任原在八大处深耕整形外科临床多年，后来又担任医美机构业务院长，核心主攻就是自体脂肪移植以及精细化吸脂塑形，可以说是业内实打实的脂肪专项资深医师。除了脂肪类的手术，在眼综合整形、全脸注射抗衰啊、轮廓精修方面也是积累了海量的实操经验，审美在线，手法稳妥，他是很多求美者点名预约的老牌实力派的医师。他做脂肪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精致不假面，是吧？我们就需要这个嘛，对不对？那这次活动呢，也特别针对咱们多数北方姐妹的太阳穴凹陷啊、面颊干瘪、苹果肌下垂流失、泪沟明显、面部线条凹凸不平、年纪轻轻有的就显老憔悴等等这些问题，侯主任他会根据每个人的骨相、皮相、面部比例专属设计，告诉您如何收紧弱化岁月纹路，那如何把干瘪这个垮塌的脸型调整的饱满紧致、线条流畅，如何能够拥有原生态的右脸，那拒绝僵硬馒头脸、充气脸啊，同时也会针对很多人踩坑失败的脂肪填充问题，比如说过量啊、面部凹凸不平、左右不对称、脂肪存活率低等等这些后遗症问题及解决方案进行交流。参加活动免费报名，添加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不做千篇一律的网红款，只要贴合个人气质、耐看持久的自然年轻化的改善，不管是轻度初老还是中重度的面部松弛干瘪，想要专属适配的改善的方案，想要了解、想要咨询、想要交流，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重点就是要提醒我们所有想要变美的朋友，这次呢是侯主任本年度来哈尔滨最后一场学术交流活动，错过这一次今年就再没有机会了哈。在家门口面对面咨询八大处出身的脂肪整形大咖，也不用你奔波到北京，不用排队抢号，这是我们槟城本地专属的福利，时间就在本月的24、25号两天，也就是周六和周日，但是名额真的很有限啊！免费咨询交流，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如果你有面部凹陷、面部轮廓不流畅、皮肤松弛显老，想要了解脂肪填充、眼型调整、无创抗衰，或者之前有过不满意的、想要修复改善的，就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专属一对一免费咨询交流，资深大咖帮你精准分析你的面部问题，定制专属年轻化的方案，安全靠谱放心。想要预约锁定名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那对于即将进户有装修需求的家人们，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全民家装节品牌换新家大保整装只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大家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万象装饰48800大保整装新房装修48800赠送给您全屋的这个家电包括双开门海尔品牌的电冰箱、75寸电视、TCL 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新房装修48800赠送您全屋定制衣柜，尼尔可达 ENF 环保等级18平方全屋定制衣柜。而且旧房改造翻新的话，那赠送给您的是全屋70，断桥铝窗户全部换新，防盗门。全屋电线、水管、暖气全部换新，拆除垃圾清运328项等项目，一口价零增项。要装修的听众，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而且全程是零增项，你签订合同多少无任何增项的费用。万象装饰呢，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个价格太便宜，用的是什么样的装饰材料呢？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木门，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你比如说马可波罗、格莱美啊、蒙娜丽莎、冠珠陶瓷，然后还有网红木纹砖、花砖等等，都是任意挑选，而且上百款颜色样子啊。地板呢，包括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啊，还有他展翅天花、好门面等品牌的木门，所有品牌都是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了解具体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地漏角阀也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啊、立邦的乳胶漆，所有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那么这个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就是咱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所以说然后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的抖音账号，地址道里区看路107号。

是啊，要学会珍惜，学会珍惜身边的人和身边的人度过的每一个美好的一天，尤其是对于身边的爸爸妈妈，对不对？那爸爸妈妈为我们操劳了一生一辈子，尤其退休之后了，现在又有大把的时间，趁着爸妈身体还好的时候啊，就希望让爸妈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尤其现在天气转凉了，很多朋友都想让爸妈南下避寒康养，那我们909这就给您安排上了。11月5号出发的邂逅暖阳15天广东海南的康养之旅，行程第一站咱们就到这两年特别火的南澳岛，白鹭齐飞，启航广场，北回归线自然之门，这些都是热门打卡地，让爸妈去实地走一走，拍几张照片发到家庭群里。接着就走进潮汕，这里啊，这两年火的不仅仅是潮汕的牛肉火锅，还有莺歌舞，被网友称为是中华战舞，还可以去观潮楼现场观看那种阳刚霸气，在手机屏幕上永远是体会不到的。整个这趟行程，那么还有就是广陵岛啊，这也是最让人心动的康养核心的，这可是连续好几年都入选的中国十大最美海岛的地方。咱们这里给您安排的太棒了，连住六个晚上海景房，不用天天收拾行李，六个晚上连住，而且不行几分钟就到达海边了，这就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实在的安排。去十里银潭走一走看一看，1:1复原的南海一号仿古船，退潮了还能够赶海十倍，就是这种慢悠悠的海岛生活才是康养该有的样子啊！不想出门的时候，咱就和老友在阳台上喝喝茶聊聊天，傍晚去海边等一场橘红色的日落，简直太惬意了。那我们这个呢是11月5号出发，一共是15天的行程，是火车加上空调大巴的康养之旅。那每个人仅需要2980，您抓紧提前报名就可以优先锁定优质的铺位。你看老人大家都喜欢住下铺，对不对？但你只有及早报名才能够站上你想要的铺位啊。另外呢，我们这个价格是包括了你

你单程的这个路费的钱，回程是不包括的。为什么？因为好多人呢在这里真的就喜欢上了，游览结束之后就想多在休养停留一段时间，那没关系，所以说我们不包含回程的这个票钱路费钱，但是我们可以协助您办理。比如说你回程想要订火车票，我们帮您办，想要订飞机票，我们帮您订，是吧？还有就是你想要多住一段时间，想要抗氧，比如说就住好海陵岛了，那我们帮您安排住宿，想要留在海南的海花岛没有问题，想要去到云南的西双版纳都没有问题，只要您说有目的地，我们就帮您来待定啊。总之这趟行程景点够多，节奏够缓，消费够透明，性价比也足够高，赶快给爸妈啊订上一场15天的暖冬之旅。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每位2980，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个10月也是全国敬老月，重阳节马上到了，都说最好的孝顺就是让爸妈过上好日子，对不对？赶紧给爸妈安排上，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吃住行游一样一样都给叔叔阿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吃全程包含12早餐、11正餐，还有潮汕的牛肉火锅、湛江的海鲜两大特色美食。行程空档，海岛自由活动期间，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偏好去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平价海鲜，丰俭由人。住全程舒适酒店，海陵岛连住6个晚上的海景房，面朝大海，也不用你天天换酒店收拾行李，对不对？真的很好啊。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刚我们说到了远行，去到广东，去到海南，那最近的就咱家门口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风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现在正在迎客当中，也欢迎大家来游玩。超值福利进行当中，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268，那么你在哈尔滨参加了音乐节、演唱会或者看过电影《神探之痕迹》的游客，购票就可以享168元的特惠，让您立省100。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8项套票火热热销当中啊，周一到周五购买是39.9元，周六周日更有9.9元的超值特惠，亲子家庭的首选。现在登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就可以来购票了。7:40，继续陪各位在路上听歌，李亚明的《真情作祟》。

那之前给大家带来的咱们龙江本地尧舜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很多人都团购过，对不对？价格便宜，关键味道真的好，九度二号满足了所有人的喜好。为什么今天说九度二号？因为大家买，应该说购买率最高的就是九度二号，它真的很好吃。别看它个头不大，但是皮儿薄肉嫩，咬下去直接就口口爆汁，是不是？吃过的人都知道吧？真的是清甜多汁啊，而且没有硬芯儿，你洗干净了就可以直接拿它当水果吃，追剧也好，给孩子加餐都很适合啊。很多家人买果蔬最怕就是农残超标啊，那么这个舜尧农业是你可以完全放心的来买，它的每一批西红柿都是通过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实打实，没有激素，不催熟，自然成熟的，你像老人小朋友都可以放心吃，健康没有负担，本地农场之采，新鲜现摘的，喜欢吃生吃尤其爆汁就选二号，我个人很喜欢啊。节目秒杀价格，这款九度西红柿二号在黑龙江省其他城市大型高端超市里面一斤要卖到30块钱，一斤就30啊，今天咱们一盒是5斤，到手价70啊，也就是你一盒是一斤是多少钱？14块钱对吧？3盒200块钱，15斤，然后5盒25斤是330啊。我们粉丝有专属的配送，当然就现在哈尔滨市区是免费给您配送的，添加微信号就可以购买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

买完了新房，准备旧房翻新，是不是总在犯难，担心找装饰公司，害怕前期报价低但是后期给你疯狂的增项，也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退位找不到人？那你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智家装。现在呢，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公司自有固定监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就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什么权益呢？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智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

秋意渐浓，想要选一套符合心意的化妆品，是不是纠结半天选不出合适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套奢护又划算的大牌美妆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原生液200毫升，精华50毫升，之颜面霜70毫升，全是品牌当家王牌单品。平时你单买一瓶精华就得上千吧？今天整套三个大正装只要599，这个价格你真的是翻遍全网都很难找到啊！限时福利只有150组。抓紧时间拼手速，具体购买方式那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在下面的对话框回复雅诗兰黛啊，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说到雅诗兰黛真的不用多介绍，全球美妆界的常青树，活了几十年了，从明星到博主，梳妆台上都少不了他家的明星产品。今天呢，咱们这套组合是直接把雅诗兰黛三大套、三大王牌凑齐了，变成了这一套，是不是？真的是三个大正装太合适了，补水、修护、抗老，是一套就能搞定。核心成分是什么？雅诗兰黛大家知道吧？二裂酵母，对不对？这可是修护界的经典成分呐！啊，你像换季了，现在容易泛红敏感的，熬夜之后脸色暗沉的，你就用它，慢慢就可以调回来。咱就说这三个明星单品，随便拿出来哪一件，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爆款，而且价格都是超前的吧？今天打包给到你超值的福利，千万别错过！这样一整套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599，折扣不到2折啊，太合适了！错过今天，你真的就会后悔。限量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还给大家配备了精美的礼袋，仪式感直接拉满了。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雅诗兰黛来下单。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雅诗兰黛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限时超多的惊喜折扣，手慢可就没有了。真情

刚刚大家都纷纷添加微信来咨询啊，北京专家，然后在我们哈尔滨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啊。这个活动呢，跟大家说，面向我们909听友是免费参加的。您想要咨询，想要来到现场，免费跟北京的专家沟通交流，是吧？取经啊，那你就可以现在添加微信号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啊，也没有什么套路，对，活动是免费参加的，您可以到现场来，是吧？你说爱美之心谁没有啊，对吧？想要自己的面部年轻化，想要调整轮廓，想要改善干瘪松弛，但是我们可能总在担心找不到靠谱的医生，或者担心踩坑，因为市面上太多了。那我们这次就可以取取经，我们参加了这次交流的活动，我们心里也会更踏实，是不是？了解更多的专业知识，那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啊！因为这次呢，哈尔滨昆仑爱研特别邀请到的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北京整形外科专家侯月华主任亲自到现场。很多人大家都知道，就是北京八大处，这可是我们国内整形行业的标杆殿堂了。能在这里深耕临床的医生，可以说技术和经验那都是经过严苛打磨的。侯月华主任他原来就是在八大处深耕整形外科临床多年，后来又担任了医美机构的专业院长。核心主攻是什么？自体脂肪移植、精细化吸脂塑形啊，可以说是业内实打实的脂肪专项资深医师。那而且在眼综合整形、全脸注射抗衰啊、轮廓精修方面，也是积累了海量的实操经验，审美在线，手法稳妥，很多求美者都是点名预约的啊。这样的一个老牌的实力派的医师，这回来到咱哈尔滨了，你可以面对面的进行沟通，是吧？因为这是一个技术的交流活动，没有问题的啊。有什么不明白的？而他打造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精致不假面啊，我们就怕假，对不对？啊，你像怕这种蛮荒。

化呀，是吧？尤其是针对咱们啊，多数北方姐妹，你像有太阳穴凹陷的、苹果肌下垂流失的、泪沟明显的、面部线条凹凸不平的，啊，可能就这种显老憔悴等等这些问题，它会根据每个人的骨相、皮相、面部比例专属设计，啊，告诉您怎么样去弱化岁月的纹路，怎么样把干瘪垮塌的脸型调整的紧致饱满，然后杜绝这种僵硬的馒头脸、充气脸。哎，所以说想要进行交流，想要了解来取经，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时间24号、25号这两天，名额真的很有限啊。那具体什么时间、哪个时间段啊，来预约到现场，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另外呢，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小冰花艺术团也开始招募团员了啊！这次开放的是朗诵团、声乐团，但是名额很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报名加入。我们有四大核心优势，真的能够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经历。比如说，我们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高清演播室，还有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对吧？而且我们拥有着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同时学员的节目可以在我们哈广电各大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啊，包括参与到这个微短剧视频的拍摄啊，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那想要报名，添加拨打电话879963908799639187996390 87996391。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音乐在路上，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